0: 之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交通部门围绕高考推出系列服务举措，网约车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送；
0: 天津已经基本建成低空经济产业链，无人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 首批四所书写高校雄安校区建设加速，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同步跟进；
0: 芒种节气到，蚊虫防控即将进入关键阶段；
1: 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高考大幕将在本周日正式拉开。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高考期间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期间举行。今年北京市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消息显示，为了保障考生家长顺畅出行，北京市交通部门围绕公交、地铁、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等出行方式，推出了系列服务举措。其中，地铁将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网约车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的用车需求。
1: 在公交方面，6月7号到10号期间的考试时段，相关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将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高考期间，途经考点周边。

0: 及时前往就近的户籍派出所办理。高考期间，考生如果发现身份证丢失损坏，可以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现场办理有效期3个月的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如果考生在考场外发现身份证丢失或损坏，还可以在考场外的派出所服务点位，由本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后，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前两天，也就是7号、8号，北京、天津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北多地体感舒适，有利于考生的发挥。而9号、10号两天，京津冀多地的气温将会升高，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防晒补水。
0: 继续来关注3D热点，来关注正在京津冀举行的重要活动。作为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前不久2026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据了解，目前天津依托京津冀协同、环渤海区位及产业人才优势，低空经济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无人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设施服务持续完善。
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已经完成微轻小无人机试飞空域优化规划，并通过空管部门审批，即将在近期发布。目前，天津全市已经获批近70处100米至4000米高度区间的临时起降空域，空域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占到天津全域面积的30%，可以满足常规飞行作业需求。后续将持续优化空域资源配置，开辟低空航线，搭建统一监管平台，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0: 同样正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来自天津市交通领域的多项新设备、新成果集中亮相。未来，这些新设备和新成果将以新质生产力助力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在这次大会上，由本市自主研发的天高天通交通行业级智能体平台正式对外发布，它也成为国内高速公路运营领域首批落地的智能体平台，标志着 AI 加智能高速交通在本市有了实际应用场景。天津高速集团产品经理梁旭明说，
3: 我们收集了天津市域内的海量的路网数据以及车流数据、客流数据大模型，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训练，去赋能我们很多的业务场景，比如说监控来去识别现场的事故，从事件的发现到准确性的识别流程处置，形成预警给到相关的处置人员，在这个10秒钟之内就可以实现。
2: 在大会同期，天津智能汽车网联数据平台、天路见道路养护决策平台、车路云一体化标准体系等一系列智慧交通成果集中发布，助力天津打造交通运输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应用场景。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学部委员会主席冉斌说，
4: 天津市推动的自动驾驶的实现，包括进驻天津港，包括路上开始大规模实施，或者是京津唐高速实施，未来真正可以开始部分的商业运行，这个在以前是不太能想象的。天津发展很迅速，自动化程度很高，国际化程度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2: 本市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推动科研成果在交通项目的转化落地，提升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现代化水平，助力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韩福前说。
5: 未来比如说我们的京港高速公路、京津唐拓宽改造工程、 G95 首都环线高速公路的建设，都是要把这种智慧的元素加到里面去，包括服务区提升改造，包括零碳货运通道的建设，打通通往山西、内蒙、东北啊等等这些大的货运的通道，通过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两者的深度融合，促进行业快速的发展。
1: 说到新技术的应用，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发布了面向超大规模药物发现的人工智能虚拟筛选平台，为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高效率、高精度、可扩展的新型基础平台。目前，这一平台已经正式启用，将与清华大学团队展开合作。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发

0: 建筑规模约23万。
1: 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加大了站城融合力度，全都位于轨道站点周边需求突出的区域，同时注重区域均衡布局，中心城区、多点地区、生态涵养区三个圈层均有涉及。其中石景山区有2宗，房山区、门头沟区各1宗，这些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0: 在交通出行方面，北京市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在前不久进入路面铺摊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道路升级后，原有2上1下的车道布局将变为

0: 部提供数据支撑。
1: 据北京部分地区的蚊虫叮咬指数已经达到三级，蚊虫活动趋于活跃。疾控部门提醒公众，前往公园、河湖、绿地等蚊虫密集区域时，可以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使用正规合规的驱蚊产品。居家办公场所提前安装纱窗门窗，夜间可以使用蚊帐做好物理防护。
0: 芒种时节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种植，北方麦区也迎来了夏收的关键窗口。那说到夏收，这两天京津冀多地迎来了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的风险较高。对此，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以便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3: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接近成熟的时期，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1: 连日来，京津冀多地遭遇了开芒合适的天气。以北京为例，北京连续三天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结果呢，城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房山、延庆等郊区却经历了强降雨加冰雹。那为什么近期雷雨天气频繁且分布不均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受回旋扫动的东北冷涡控制，冷涡后部不断有冷空气南下，导致6月3号到6号华北、东北、黄淮等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而北京城区晴间

0: 国以气候变暖导致全球为题发表于自然杂志，并被选为了当期的封面文章。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近期热播，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

0: 五区21号110千伏投运，这一变电站占地3500平方米，可以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金融中心、宣武医院等重点民生及公共设施提供可靠用电，有力提升河北南部电网迎峰度夏时期的安全稳定水平。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今天0点开启，调价过后，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调价过后，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块5毛钱。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从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

0: 就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您作为团口的工作者，您在共青团的工作当中，包括您自己啊，也是90后，您能跟大家说一说这年轻人心中理想的居住街区和环境，它有哪些特质，和过去相比的话，大家的诉求又发生了哪些特别明显的变化呢？
1: 从我接触的青年还有我个人的感受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对理想居住的街区要求确实是更高了，有班上有房住有配套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更希望有社交能包容常治愈的这种社区氛围，有社交呢就是说能方便的提供这种低门槛高适配的松弛的社交场景，比如说家门口就能有咖啡馆，有运动场，有户外的空间，在身边呢就能找到一起运动一起做手工或者一起听音乐的小伙伴，不用刻意的组局，大家自然的就能相遇，可以轻松的互动，能包容呢就是城市

0: 青年会客厅、人才公寓。那么在软件服务方面，运河西岸设置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水上游览等沉浸式的水岸消费场景，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交流联谊活动。
1: 我们这次经营季的新尝试啊，我们的青年街区的建设，运河西岸也在中仓街道。那我们也来问问中仓街道，因为今年年初，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也召开了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把青年的需求纳入。

在大众点评上呢，也是长期位列北京人文街区排行榜前三。所以本质上呢，运河西岸更像是日常性的城市客厅。早上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所说的，可以在这儿遛弯，宠物友好，

0: 管理科负责人金海旺说，
1: 发布限航的管制公告，提升呢水面的安全性，在夜航开启前呢，对夜航的船舶、船员还有相关的救生设施进行了检查，确保符合安全使用的标准。
0: 运上行项目在后续常态化运营后，交通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让市民和游客在大运河上安全畅享夜间文化光影盛宴。市交通委水运处四级调研员田鹏说，
2: 运上行所有游船都是清洁能源，可360度进行观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多种业态的发展，以促进副中心夜景经济。
3: 这段录音呢是在我们的五一之前运上行游船准备开航的时候，我们记者

0: 询。同时呢，我们还联动了中院所，可以对接技术市场和投融资的资源。
1: 所以也是有了更多的空间让青年人能够去活动啊，有那种专属的年轻化的气息。其实运河西岸的街区定位呢，是融合了潮流零售啊、日咖夜酒、夜间经济等多元的业态，刚才也提到了，这对年轻人来说啊，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也来看看国内外的一些案例吧，主要是国内，像上海西岸，包括成都的玉林、杭州的湖滨，其实我都去过啊，都有这样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应该也说非常活跃的一些案例。每个成功的这些青年街区，它都有符合它这个城市独特的资源禀赋，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气质。那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资源，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提啊，包括游船，那都在千年大运河上。那在建设运河西岸的时候，肯定也有去学习过刚才我提到的其他地方非常成熟的青年街区的经验，也来问问我们运营方啊，大运河本

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学生的实习实践方面呢，我们是以青年实干家实践计划作为抓手，分批次呢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

0: 好哈，大家记住，这个星期三是属于我们副中心的，是属于我们运河西岸的，是属于我们运河西岸的青年的。今天呢，我们要在协同发展经营室当中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京津冀我们在青年人打造专属活力街区的一个新尝试，也就是运河西岸到底怎么样让青年人能够在这里更好的居住工作，以及吸引青年人在这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氛围，有什么样的环境，从政府方面到我们的运营方，包括我们的环境打造和我们青年社群的打造上，还有哪些新亮点？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家的这个时间计划为抓手，前期呢，我们分批次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总计260个政务和产业的实践岗位。像驻区的8所高校，比如人民大学呀，然后北京工业大学呀、物资学院啊这些学校，我们进行了精准的投放。一共呢吸引了500多名高校学子参加了实践，让青年在校门口就能获得实习历练、职场体验。下一步呢，我们也还将针对运河西岸沿岸的企业开展定制化的实习。

设立人才服务的一个专窗，就是将咱们的副中心的人才落户啊，住房补贴呀、创业扶持一些高频的事项，集成整合，实现一窗受理，集成办理。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呢，离咱们运河西岸也不远，就在我们中仓辖区之内啊，也欢迎咱们这个大家有时间到这个大厅去办事儿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还是开展一些丰富多

0: 对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也对北京市、对京津冀很多我们城市啊，正在打造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示范当中，有更多的我们的经验，也更多的我们的启示啊。那节目的尾声，也想请几位来说一说啊，各位觉得未来的运河西岸，您几位最期待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包括近期的规划和远期的规划都有哪些？跟大家来透个底儿。
1: 咱们未来的运河西岸将是生态风光、潮流活力与烟火气息相融的青年宜居的热土。那么在这里呢，白天 1.3 公里岸线绿意盎然，青年在滑板场、篮球场挥洒汗水，滨水台阶上有人办公、交流和晒太阳，文创市集、潮流小店、精品咖啡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充满了创意的气息。那么在夜晚呢，夜景亮化勾勒出运河轮廓，

瘦的一个活力的街区。城市因为青年而有活力，青年也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希望在我们青年活力街区的打造当中，我们有更多的经济经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协同发展经营室的播出时间是早上的8:30到9:30，我们的重播时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同时将在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设立驻考服务台，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衣、防暑降温用品等物资。
1: 此外，在共享单车方面，考试期间将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单车语音提示，为考生创造安静的应试和休息环境。同时会加强考点周边共享单车巡查检查，并于每天考前提前清理淤积和乱停车辆，保障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
0: 每年高考都会出现考生急需换领补领身份证的情况，为了给这些考生解决燃眉之急，北京市公安局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其中在5月27号到6月3号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提前为高考考生提供了办理居民身份证3个工作日取证服务。

0: 管部门审批，即将在近期发布。目前天津全市已经获批近70处100米至4000米高度区间的临时起降空域，空域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占到天津全域面积的 30%， 可以满足常规飞行作业需求。后续将持续优化空域资源配置，开辟低空航线，搭建统一监管平台，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1: 同样正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来自天津市交通领域的多项新设备、新成果集中亮相。未来，这些新设备和新成果将以新质生产力，助力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

0: 成分，并和人体内26000多个靶点进行逐一匹配，计算量大。天津超算中心开发的这个平台，配合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的算力，筛选能力达到每天16万亿次。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做实验可能需要

0: 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昨天发布了第五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四宗土地，土地面积约16公顷，建筑规模约23万平方米。
1: 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加大了站城融合力度，全都位于轨道站点周边需求突出的区域，同时注重区域均衡布局，中心城区、多点地区、生态涵养区三个圈层均有涉及。其中石景山区有两宗，房山区、门头沟区各一宗，这些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0: 在交通出行方面，北京市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在前不久进入路面铺摊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道路升级后，原有两上一下的车道布局将变为两上两下，可以有效增加交通承载能力，助力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昌津路是昌平区兴寿镇的景观大道，沿线分布有众多草莓采摘园和民俗旅游区，原有道路断面布置为两上一下，高峰时段经常发生拥堵，通过提级改造新增加了一条车道，全线变为两上两下的车道布局。北京市交通委昌平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副科长刘新苑说，
3: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 9.1 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四座桥也随之升级，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2: 走进施工现场，两台摊铺机同步运行，崭新的黑色路面正在分段完成摊铺。北京建工养护集团第九公路工程处现场负责人邱博文介绍，
4: 目前咱们现场正在进行昌津路的南半幅沥青混凝土的面层摊铺，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施工方式，保证咱们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面层摊铺完成之后，施画交通标线，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
2: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2026年汛期，除了重点道路工程加快推进以外，公路部门还同步对全区路网进行逐一排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堵水点、迎水点和低洼路段建立台障，部分机制水点在汛前完成改造。
1: 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节气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拉开帷幕，湿热交织的天气将会成为主旋律。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频次增多，蚊虫防控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今年北京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的动态变化，科学研判蚊虫活动趋势，为全市蚊虫综合防控、市民健康防护提供数据支撑。
0: 据了解，目前北京部分地区的蚊虫叮咬指数已经达到3级，蚊虫活动趋于活跃。疾控部门提醒公众，前往公园、河湖、绿地等蚊虫密集区域时，可以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使用正规合规的驱蚊产品。居家办公场所提前安装纱窗门窗，夜间可以使用蚊帐做好物理防护。
1: 芒种时节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种植，北方麦区也迎来了夏收的关键窗口。那说到夏收，这两天京津冀多地迎来了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的风险较高。对此，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一遍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6: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

0: 据了解，自2016年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公众通过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
1: 如今，这项研究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的封面。据北京大学昨天发布的文章显示，这项研究从全球视角定量揭示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尺寸分布与灾害前世的演变规律，为未来冰雹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相关成果以气候变暖导致全球冰雹破坏前世上升为题，发表于《自然》杂志，并被选为了当期的封面文章。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近期热播，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搜索量

0: 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等八个省市面向社会征集了运河主题的作品。本次展览展出了60多幅精选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作品，展现了运河沿线的美景和生活气息。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后续还将同步推出线上作品导览。
1: 这两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制作技艺展暨宝坻非遗精品展在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开展。这次天津宝坻非遗精品展进京展出。

0: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尝试让生活放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

0: 日是芒种啊，我们为什么六月十日还在说芒种呢？其实您不知道，今年的芒种啊，是从六月五日的23:48.04开始，一直到6月21日的16:24.12结束。那么芒种它表面的意思呢，就是有芒的麦子赶紧收，有芒的稻子可以种。那么芒种的节气，我们的天气有什么特点呢？芒种时节，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广安门医院老年综合科的主任医师王淑丽主任。王主任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好。
0: 王主任，您看我们现在正值芒种时节，您看芒种，芒和种呢，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它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叫为芒种？这个节气的特点和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关系呢？
1: 芒啊，它的本意就是指草木上有锋利的芒刺儿，也可以指有芒的这作物，你比如说稻子啊、黍啊、麦子啊等等。在芒种的节气当中呢，芒特指麦类这些有芒的作物，比如说大麦、小麦，因为这些作物呢，它那个籽儿的外壳上长有芒刺儿啊。芒种这个时候呢，这些作物呢都已经成熟了，所以需要抢收，这是芒的意思。那么种呢，就是种植、栽种。那在我们的一本古书里，这本古书叫《月令72候集解》，他就明确地解释了，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思就是说，有芒的谷类作物可以收割，也可以播种了。所以呢，芒种这两个字呢，就是指有芒的麦子快点收，有芒的稻子快点种。所以呢，这个节气既包括了北方的这种收麦啊，也包含了南方的这种稻子的播种。那么除了本身农作物的这个芒和种的这个意思之外呢，芒种呢还可以理解成帮忙的那个

0: 那么对应的我们就是要进行防暑祛湿，进行饮食的调理，来对应这种闷湿热的环境，让人呢不要生病。这时候呢，我们饮食方面要清淡的饮食啊，适时的进食这些去暑去湿的这种瓜果，防止人体出现这种燥热的情况。
1: 王主任，我们说呀，芒种时节，刚才您也讲到了啊，要抓紧收割，抓紧播种啊，和我们身体呢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新闻联播一直在播说，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我国的南方地区在抓紧的进行收割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作物已经开始播种了。很多的朋友啊都说，现在的天气的气温呀是上升的比较快的。中医呢一直也在说哈，芒种时节健脾祛湿，清心养阳。您看他强调了两个字，一个是脾，一个是心。我们要健脾祛湿，清心养阳。那么为什么芒种的养生要特别强调的是脾和心呢？
0: 芒种啊，雨量比较充沛，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且气温比较高。其实呢，它这种气候叫湿热交蒸，在中医里面也有湿热外邪。而这个湿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脾，因为脾的生理特性啊，决定它脾易受湿困。在中医里头，脾是喜燥而恶湿的，它不喜欢湿。那么这个芒种时候呢，就是湿热比较弥漫，所以呢，它最容易困阻脾脏。导致脾的这种运化功能失常了。运化功能失常，它就影响我们的消化啊，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脾胃运化受阻了，我们就会不思饮食，那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脾主四肢，那么湿气困脾了以后，我们就会感觉四肢比较沉重，精神会觉得萎靡啊，疲乏无力啊。有的人经常是啊翻。

热就退了。那么湿热导致的这种发热啊，这种燥热出汗，反而会觉得不轻松，反而会觉得黏腻不爽。所以呢这种发热呢是比较缠绵，就是说一个是午后的出现这种潮热发热，还有呢就是汗出之后不能够松解，这是它的特点。另外我们还可能感觉到的热的症状是出现口干口苦口黏，嘴里老觉得黏腻，但是想喝水吧觉得口干想喝水吧但又喝不多，那么口里头黏腻吧觉得吐吧又吐不出来，觉得像有痰又吐不出痰来，比如口苦啊啊，老觉得是吃了苦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湿热困脾的全身症状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湿热困脾这种症候呢对消化系统的变化，它主要是表现脾胃运化失常。湿热困脾的时候会表现为我们的食欲减退，饭量减少，就是看见美食也提不起兴趣来。那即使你吃了以后或者是仅吃了一点点比原来的饭量小，也会感觉腹部的胀满，容易胀气，或者是这个肚子比较闷堵的话这种感觉。如果你吃了油腻的或者是甜食呢，这种症状会加重，这都是一种湿邪困脾的症状。那么严重的有的人呢还会出现恶心呢呕吐这是湿热浊气上逆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消化道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大便的黏腻不爽，这是我们很多人能够观察到和感觉到的，大便比较黏腻不成形黏马桶难以冲净，或者是气味呢也比较酸臭，这种都是属于消化道的症状。那么湿邪呢还可以蕴于皮肤，阻于皮肤出现一些皮肤病的发作，你比如说引起来痤疮对，痤疮并不表现在单单的是表现在面部，那么有的人呢后背也会经常反复的长这些痘痘啦，还有这种疙瘩啦等等皮肤呢整个是油腻的它会导致人很不舒服，还有人出现这种湿疹瘙痒，比属于湿邪蕴于皮肤的表现。如果湿邪住于下焦，就是泌尿生殖系统那么这个湿邪它就容易侵犯人体下部一些引起来一些症状，比如说小便方面表现尿色比较黄比较短赤，那排尿的时候有灼热感或者是有尿急尿痛对于女性呢有可能出现白带变成黄带或者粘稠甚至有的气味比较腥臭或者是出现

0: 些可以进行夏季的养生。
1: 嗯，刚才呢您说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应该吃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您，嗯，那么在芒种的这个时节我们最好不能吃什么呢？
0: 芒种的时候啊，不能吃的我们是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来的。你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嗯，在夏季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胃肠敏感腹泻啊，
1: 嗯，
0: 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呢他要是吃了这寒凉的食物啊，或者偏凉的东西，那么它可能这些腹泻的症状、胃疼的症状就更加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人呢，他的苦味的东西可以适当或者是配合生姜这种温热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人和儿童这些消化能力相对弱的这些人群，那么他对于这些冷饮的食物或者是苦寒的食物也不能够大量的食用啊，需要这个适当的服用。还有呢，体质偏寒的一些人，你比如说平常老是觉得怕冷，手脚冰凉，其实夏天有的人还觉得尤其小腿特别凉，小肚子特别凉，
1: 对对
0: 啊，而且出现大便溏稀的这些人都是属于体质偏寒的，
1: 嗯，
0: 那么他对这些苦味食物呢啊，也要适量服用，或者是建议配上一些温阳的、温养中焦的这些食材一起用。

雨，还有呢我们居住的地方，比如说潮湿啊、这种情况，或者沼泽这些地方都是寒湿的、这是一种外湿。但是外湿对人体来说呢，影响还是占一小部分、就是你体内排不出去的这种外湿占一很少一部分、主要的就是内湿啊，内湿的形成主要是我和我们的脏器功能有关系，最主要的脏器就是脾胃，脾的功能之一就是运化水湿，一方面它要运，一方面要化、就是我们喝进来的这些水呀、饮料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先代谢成我们自己人体需要的养分，我们叫津液，这个吸收要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运是一个是把这水分运到你的重要的脏器，我们除了这个脾胃需要水分之外、还有我们的

0: 是对你味蕾的一种刺激，特别寒冷的冷饮到胃里头以后，它会瞬间的会引起血管的收缩。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医疗上，你那个救治病人，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胃出血的，这些病人是直接灌冰水，灌冰水是干什么？就是要让胃。

0: 心脑血管疾病也到了一个比较高发的季节了。
1: 对，
0: 嗯
1: 啊，确实这个夏天尤其最热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发病率就开始增加。原因呢，第一，本身呢就是夏季比较热，这种热呢会蒸发我们的汗液，汗液人出汗就多了嘛，出汗多了我们叫阳气外泄啊，阳气外泄了，第一这是汗液越多，阳气丢的越多，所以推动不了血液运行啊，这是一方面，那就会形成血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种津液会随着阳气的丢失会丢失，而且汗出了以后水分会减少，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血液呢就会粘稠，所以血液运行的也就会比较缓慢。对于脑血管来说，你的脑供氧供血会减少，那心血的这个淤阻就会产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夏季有很多人贪凉啊，你比如说空调屋里特别凉，16度、18度啊，
0: 对对
1: 啊，我们有的人在空调屋里待一会儿，你手脚都觉得凉。
0: 是的，
1: 手脚为什么觉得凉？是因为你四肢的这个血管收缩了。在我们身体内部呢，如果心血管

0: 就显示啊，它比那个早晚的时候紫外线要强15倍以上。紫外线过强呢，一个方面就是对皮肤损伤比较大，不但是会加快这个皮肤的老化，而且呢还会出现晒伤皮肤的情况，因为它会大量的损耗我们体内的精液，人们会出现这种皮肤啊发红、发痒、发疼这种情况，而还可以出现口干呐、嗓子疼啊等等这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要避开正午啊，同时也要防止中午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关于晒背的这个情况啊，这就是涉及到我们是晒什么部位。
1: 对，
0: 其实呢晒后背呢也是有一些中医的根据的，因为我们说本身后背啊它是督脉循行的，后背也是背属阳腹属阴，所以呢从补充阳气来方面来说呢，我们晒后背对于补充阳气是一个好的部位。但这个好的部位呢，你分怎么晒，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趴在那儿直挺挺的晒，没有必要。晒太阳的时候你在阳光下活动就行了，没有必要非得

0: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拉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
0: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呢，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0: 那今天的咱们是2.5公斤，也就是5斤1包，给大家一共是5包啊，而且是密封包装的，一共是25斤，
1: 25斤全都是真空的包装。您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元。
0: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1: 哎，这个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您可以放心吃。25斤大米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呢，都是。

0: 八月份的，
1: 是
0: 一年的时间呢，您可以放心去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四十袋每袋一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吃着高甜高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1: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0: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儿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1: 是，
0: 然后
1: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0: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1: 对，
0: 就不是太兴趣。
1: 对，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0: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维生素，包括苹果提供的膳食纤维，以及橙子提供的维生素 C， 还有什么胡萝卜提供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这些营养对于家里边的一老一小特别关键，那么我们日常上班的人群也应该多补充一点这个来自于水果蔬菜当中的营养。
1: 是这个上班族啊，他有的时候真是忙忙叨叨的，没有时间吃。
0: 哎，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果蔬汁啊，还不是说光光营养就我和周老师这么介绍就完了，它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青睐的。比如说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生上学的时候那配餐里边那果汁，有可能就是喝到的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
1: 这些认可也是说明了一个高度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咱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那么市场价呢是89块钱一盒了、那么平时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曾经卖过是299这个组合、但是今天呢咱们不一样啊，这是618的福利嘛、所以咱们又直降。

0: 汁在市面上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那就喝这小盒，所有的果蔬汁的营养几乎就能达到了。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果蔬汁呢，一共是72盒到手。以往我们卖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福利价只需要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
1: 72盒，
0: 哎，72盒，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经济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伟。哎，袁浩，最近有一部剧啊，昨天晚上咱俩还在讨论啊，因为也得了奖，而且跟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是有关的，叫做冬去春来，是那个白宇和张若楠，
4: 哎，对，
3: 也是我们两位非常有流量的年轻的我们的演员来演的。
2: 嗯，确实在央视播
3: 那个八套，播得特别火。
2: 对，我注意到了，而且咱们收视率也不错啊，刚开半小时收视率就破了三，
3: 对，
2: 而且收官的峰值冲到了4%以上，连续15天的黄金档冠军，我觉得这成绩非常不容易。
3: 对，
2: 关键是里边很多取景地是在咱们通州的，
3: 对，而且是咱们通州的企业出品的，这个取景地在通州这事儿啊。我跟袁浩，我们是好朋友，这个是是影视作品那个是啊，谐音，我们是好朋友。
2: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大视厅是怎么帮助咱们副中心从取景地到承接地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主任徐英，徐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欢迎徐主任。
5: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的徐英。很荣幸今天到副中心，到这个城市之声和副中心之声来做客啊，希望和大家共同度过很难忘的一个小时的交流时间。
3: 也把我们现在城市副中心最佳的取景地啊，包括怎么样让企业在城市副中心更得到更好的服务和大家来沟通。
5: 好的。
2: 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冬去春来制片人张建萌，张制片，欢迎您。
3: 建萌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冬去春来的制片人张建萌，非常荣幸能今天来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候的故事还有经历。
3: 建萌应该也是非常熟悉我们副中心哪些地方能够拍出好的影视作品，包括出好片了。
6: 对，是的，就感触还是挺深的。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一部部热播剧的北京印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5月12号，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北京大视厅拍摄服务机制构建起覆盖审查、拍摄、联动全流程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找景难变为一键答，协调繁化作一网通，落地难升为一站成。1200余个优质拍摄点位，50余部影视作品在京取景，拍摄足迹覆盖425个城市标志性点位。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从偶发走向常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

0: 嗯，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了解到了，目前在北京有50余部影视作品在京取景啊，包括有1200余个优质的拍摄点位，足迹更是达到了400余个，可以说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现在已经慢慢从偶发变成常态了。
1: 是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看一部热门的影片或者电影啊时候，就会看，哎，这个地方好美哈，我们就想去看一看。其实包括三亚也好哈，包括什么大连啊，包括很多云南的小城，都是因为这样的我们的影视作品带火的。
0: 嗯，那再跟大家在节目的开始分享一组数据，昨天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刚刚迎来了10周年的关键节点，有非常多的数据是很亮眼的，比如说咱们的 GDP 是翻番，从600多亿到了1600多亿。那另外一个数据也值得亮眼，就是文体娱乐的行业增长值同样值得关注，是增长了将近11倍的值。其实在这背后，我相信文旅已经慢慢成为了副中心的另一个支柱的产业。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想问一问徐主任啊，咱们来聊一聊，在这一10年跨越的大背景下，咱们从市级主管部门的角度跟我们探讨一下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咱们的总体定位是怎样的。
1: 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影视大视厅的这个服务内容。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这个确实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来一起交流特别有意义，副中心10周年了，其实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子，也是我们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举措，从党中央包括市委市政府都是高度的重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亲历和见证了副中心10年的发展，在这个疏解首都城市功能这个过程当中啊，市级单位在这几年陆续也搬迁到副中心，从我们的事业发展，我们的工作生活其实都是与副中心息息相关的，在一起真是亲身见证。
0: 是因为徐主任所在的市广电局，咱们也在副中心工作。
2: 对，
0: 咱们也搬迁到了副中心，80余家的市级行政单位也都搬迁至副中心，
1: 所以每天工作在那里，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副中心一天一天的变化，和特别适合我们影视作品当中呈现的这个景象的。
2: 是的，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的一些场景，就变成了影视剧的取景地。而且副中心现在面貌特别好哈，这个包括最近在打造的这个运上行的水上实景演出，包括在前段时间正式开放的这个高县公园，
1: 对，高
2: 不胜县
1: 高县公园
2: 对，其实真是就是体现了我们副中心的一个青春时尚活力很美好的一个面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从北京市广电局我们的工作角度来讲，一直是在以北京大视厅这个品牌引领，在助力副中心在视听文化产业方面的这个发展。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袁浩所说的，副中心的这个 GDP 包括在文体育方面的这个产业和发展收入有了非常大的跃升。这里面呢，从我们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的角度啊，也是不断的在从出台政策资金的支持，然后包括精品作品的打造方面也在不断的发力。那么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呢，是从2024年启动的，这项工作是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北京市广电局和北京市电影局来协同发力，共同运行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在运行的2年来呢，其实在全市已经协助拍摄了50余部的这个优秀的影视作品，让影视作品其实成为了我们城市宣传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名片。影视作品的 IP 和影响力带动了我们在北京的许多个场景，像之前这个冬去春来，
1: 对，
2: 在通州取景，许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包括像即刻上场、玫瑰的故事，
0: 对，之前我拍过很多玫瑰的故事取景地，
1: 对，
0: 在通州，
1: 好多人拍那个同款，把那个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然后玫瑰的故事当中啊，这刘亦菲的样子放在下面，然后同步的这样拍一张照片去晒社交媒体。
2: 是的，但是玫瑰的故事，记得他们当时应该还是在那个月亮河取景过，
0: 对，有一个酒店。
2: 对，副中心之声，包括那个通州融媒体中心，都做了许多的报道。其实这样。

境外的一些游客到达北京来跟着取景地去旅游，跟着北京大石亭游北京。在这个影视拍摄服务工作方面呢，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2年以来我们协助了50多部的作品拍摄，覆盖了全市其实。

更适合的点位，也展示好北京的形象。那市级联动层面呢，刚才主持人有介绍到，在5月12号我们北京市正式上线了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我们是好朋友呀。那这个地图的这个上线，我们联动北京市的文旅商务、交通、卫健、教育等等各个部门来协同的来发力哈，去保障好我们视听剧组在北京拍摄的一些需要。同时呢，第三个层面联动就是一剧一策的联动，重点保障层面啊。那么在这种市区联动、全域协同、全链服务的这种格局下，整合了全市咱们各类的文旅产业啊、行业资源等等，提供了标准化、一体化、便捷化的全流程影视拍摄服务体系。那么从现在这个行业的反

0: 其实我当时我们在看景的时候，哎呀，就是在看景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非常非常慎重的。
1: 嗯，
0: 通州我们当时是看了很多的地方，走了大街小巷，像回民街的回民街、清真寺，然后这个宋庄艺术区、运河文化区、商务区，就等等一系列吧。
1: 啊，从南大街那块沿着运河捋了一遍。
0: 对对对，南大街那块，哎呀，真的是走街串巷，包括一些老街道，我们全走了。当时我们就是感觉通州它的人文底蕴，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艺术氛围，因为宋庄的艺术。

0: 器的，所以他那科研人员他有几代人一直是在这个厂办里面工作的，他这个奋斗精神，当时我跟厂办我们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非常积极，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然后再加上他对于我的拍摄其实是给了非常大的建议和帮助，所以那我就想想，既场景上符合，然后人力上又符合，人力上又支持，所以我们就放在了光学仪器厂。
1: 哎呀，真的是好多朋友在问说，光学仪器厂现在是什么样子？能随便进去看吗？哎，是可以，它是一个园区啊，要是逛逛的话是可以的。
0: 对，它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们，因为他们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因为当时我们把它门头都改了，改成了这个。

0: 也到现场说这个取景地图特别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最初学中文的时候基本上全都靠中国电影学了一堆，你过来啊，曾经有一群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这种不是很有用的表达方式，所以今天我要去超现场，现场最新，顺便也给我自己下个视频找个好取景地。北京市广电局联合相关单位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超现场系列活动，用超高清设备把北影节的开幕式、闭幕式还有红毯直播播送到全北京27个大屏幕。 OK， 我到了附近的一个点位啊，你们看这个巨大的屏幕，开幕式已经开始了。

0: 在北京大视厅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在两会期间的这个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一些旅游地。
1: 对，
0: 对，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也是
1: 对
0: 大视厅的这个重点作品啊。
1: 哇，那当时好多我的朋友就去了阿勒泰。
0: 是的，包括像那个去有风的地方，
1: 对，
0: 也是我们北京大视厅。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0: 做的朋友啊，在那儿去生活。你看刚才从这个创作者的角度啊，我们建萌说了在副中心工作的这种感受哈，
1: 嗯，
0: 也想问问我们这个北京市的影视制作服务机制又给咱们的拍摄工作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广告间隙我们还说了每个区其实都有影视手册啊，您看刚才徐主任也说了，我们在视听大会上还点亮了我们的拍摄地图，但到了副中心我们的这个拍摄是怎么样来给大家做的，包括在徐主任那儿我们又给大家怎么样做服务，从您的角度咱们来说说受服务的一方啊，包括咱们怎么提需求的。
1: 就是冬去春来，因为其实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项目里我真是切切

0: 讲的电视剧创作者来讲最有力的支持啊。
1: 对，觉得能很快的找着，我能想到这种感觉啊，就以前我得一个一个去踩点，
2: 对，
1: 一个一个我跟他们去说，然后自我介绍一遍，那现在不是。

0: 像高满堂老师、郑晓龙老师、这也都是包括这个咱们的邹文邹总哈、也都是我们这个金狼牙和一些人才扶持的这个重点人才。
1: 对、
0: 那么可以说对副中心其实是从资金政策包括传播包括人才各个角度的这个政策的不断的扶持加持，也助力了一定程度上吧，助力了我们这个副中心在视听产业方面的这种发展。
2: 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在通州区有没有一些政策是先试先行的？
0: 其实我们副中心其实在微短剧的这个发展这几年我看也是走在非常靠前，包括前两天我们那个两廊计划以及我们宋庄这个基地的这个正式的
2: 廊道
0: 的正式的发布，说是6月份也可以投入使用了。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之前其实宋庄也有像东古里这样微短剧的基地，对，我们也向全市发布了北京的微短剧基地的一些

0: 是
1: 是的，
0: 那些主人也是那种很时尚，然后享受生活的那个人群。
2: 嗯
1: 嗯，是的，是的，包括高线公园，刚才有
0: 六号高线公园，
2: 咱们金华福满园刚开的。
1: 对，福满园，那个五一的期间，好多这个其他区的这个市民都到这里来打卡，包括我们的这个湾里，也非常时尚，包括我们通州的三大建筑，
0: 对，
1: 对，这包括城市绿心公园，像刚才建萌老师提的，我们觉得副中心现在真的是充满了氧气，充满了绿色啊，在这里的这个拍摄生活啊，这真的特别特别幸福，包括像这个马上那个像樱桃，樱桃快要上线了，
0: 西奇的樱桃，
2: 对对对，
1: 樱桃采摘。

0: 们如果进去这个场的话，能够看到什么，在剧中又是怎么呈现的，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没准好多人就沿着那个场景啊，就去拍照了。
1: 其实它这个光学仪器厂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在协调的时候，包括在看景的时候，还是真的是特别有共情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和高老师一起去，因为高老师他自己是有切身的经历的，
0: 对
1: 他的切身经历呢，当时只是口述给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年轻一辈的晚辈，我们是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
0: 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那个大工厂里生活作为子弟的那个感觉。
1: 对，因为首都电影制片厂是作为算是影视行业里面各行各业都在那儿。

0: 我们都完整的保留下来、
1: 嗯、
0: 现在维斯小镇的每年的客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是我们成功运营的，所以这个是非有切实感这感受的、
2: 嗯、真的是带红了这个一座城啊。
0: 对，
2: 这是不是要把里面的这个场景包括这个人包括它的美食什么都有呈现更立体才行啊？
0: 是的，当时我们还把南来北往什么，现在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还专门去那儿考察了、
2: 嗯、
0: 什么

剧叫《人间有味》，它是讲的我们北京的老字号的传承的。那这里我们就和商务和国资一起共同为他们推介了一批北京的老字号做老字号品牌。那么在公园方面呢，我们与园林局是公园管理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

0: 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所有景观特色、游玩路线、冷知识、避雷攻略、季节玩法，全部真实细致地分享给大家，一站式搞定全家出游计划。首先呢，欢迎胡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0: 非常开心邀请到胡总给我们全省乃至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推介咱们临城的三大核心景区。刚才提到了啊，有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和奇山湖。咱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让大家听完就想收拾行囊来临城打卡。

0: 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1: 可以说这是一洞一山一湖，动静结合，山水相融，而且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友好。你看啊，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

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5个洞厅是5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世界罕见的绝景啊有7处，被称为呢空山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天、玉簪对镜屏、横天一枝、针状石花，还有孔雀开屏。那欣赏这些景观呢，真的是只能感叹我们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这个鬼斧神工。而且呢洞内恒温17度左右，所以说不管是夏天酷暑的时节，还是冬天

0: 灯火呀，还有一些拟人的拟像的，像鹦鹉啊，这种还有网状犬驱石、霸王鞭、小蜡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祥和的景象的一些名称。
1: 是的，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进入到溶洞的时候，我觉得灯光运用的非常好，整个灯光的配合啊，再加上我们想象的这种画面，整个就跃然在脑海当中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洞厅，是人间，
0: 对，
1: 先来享受这种祥和美好的感觉。那么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0: 你看咱们从人间以后呢，最后一个点呢是小西湖。因为我们人间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水池的，那这个水池呢是常年有水的，而且是会根据以雨季它水量的不同，水深呢是时高时低的。只要说雨季咱水量大了，那小西湖的水自然也就多了，因为它是被淤泥所堵塞了，所以是常年有水。而且这个小西湖当中呢有三座外形如塔的石笋，正好呢咱们就取的西湖当中三潭映月的意思，给它叫三塔映月。那过了小西湖，我们就会看到一高一低，就是石钟乳和石笋。正常情况下，咱们溶洞里的钟乳和石笋呢，它的是对应生长的，也就是首先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自上而下生长，形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

0: 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我觉得他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的你能看到的就是一派梦幻的一个景观。对，
1: 特别建议大家亲身走到空山白云洞来体验一下，因为我是去过，所以我特别有直观的这种感受，一说我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了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你到那儿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词穷，而且呢感觉到啊大自然的这种

0: 即便打出来它的也不如其他的漂亮。哦，因为它偏干，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洞厅称之为地府。而且呢就是也是为了应景，你就去发现哦，真的好像有一个像牛头一样的痕迹，像马面一样的石钟乳，确实，所以这还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一个千变万化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洞府当中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只是它的景观造型独特，但是全程是安全的，不恐怖的，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还可以复习到之前学过的化学知识，对，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包括它的一些成分是什么啊？还有一个我们没说到的是迷
0: 宫，
1: 对吗？
0: 对，迷宫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在这个洞肯定会迷路。其实我觉得这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因为咱们迷宫洞。我们把之前的岔路口就是非常容易拐弯的地方就已经给它堵住了，因为我们怕，因为它里边是比较低矮的嘛，也是怕游客碰头，所以我们就直接是已经堵住了。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自认为说啊，迷宫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条路，
1: 正确的路，
0: 对，但是还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在迷宫洞走迷的，
1: 因为太好奇了。
0: 对，
1: 这儿有一个小洞穴，好像还挺难通过的。
0: 对的，
1: 那这儿到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0: 所以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

0: 让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庭。
1: 嗯，
0: 是这样转一圈。
1: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好像还有爬梯
0: 啊。对，
1: 哎，
0: 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两道直梯要爬。
1: 嗯，
0: 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像老年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对的，对的。
1: 这是我们五个洞厅，通过胡总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挺引人入胜的哈，建议大家呢真的亲身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任天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到了这儿哈，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常年是维持在17度这样的一个舒适温度，那我们这个溶洞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看啊，就是咱们洞里呢恒温17度，但是它的同时呢湿度是比较大的，湿度保持在86%以上。其实整个溶洞呢，它就是由于天然水流经了可溶性的岩石，然后呢它又有一些裂隙作为它的运营通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1: 真的太长知识了。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呢是一个固定的。其实我们溶洞呢有两道检票口，一个是大门口，一个是洞口。那大门口这个检票口的工作，它主要是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溶洞的导游是免费给大家来提供讲解服务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啊，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1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1: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0: 对的，对的，
1: 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
0: 导游
1: 给我们进行讲解
0: 啊。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重视的行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带上一双舒适的防滑一点的鞋子啊，平底鞋。还有呢咱们洞里的灯光，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重石，全部都是 LED 的冷光灯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要用闪光灯。在这儿可以教大家一点小知识，就是把那个我们手机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光线嘛，就是往上给它调亮。调亮的话，这样我们的灯光是可以看到的，让我们这个脸也是白白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其实最爱做的还是要拍照打卡，
1: 尤其是到了这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处，我们一定要拍照打卡留念。到了像有仙境的地方啊，或有神奇的之处啊，我们想拍照怎么办呢？胡总给

0: 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欢迎胡总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任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麟公司的胡博。
0: 刚才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的空山白云洞，既能看到世界级的地质奇观，而且又能轻松休闲遛娃，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临城呢还是集山水洞为一体的景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1: 嗯，没错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奇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三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0: 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胡总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天下第一睡佛的美誉，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说法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

0: 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啊。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天梯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1: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0: 对，这个也确实在去年的时候火爆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进香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啊，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一样，所以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

0: 那有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1: 那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

0: 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
1: 哦，
0: 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

0: 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嗯、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边上、嗯、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嗯、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风吹过来，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哎、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嗯、又每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嗯、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
1: 嗯，
0: 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嗯、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嗯、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紫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哎、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嗯、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
0: 的，可以掌握速度的、嗯、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垫，
1: 摩擦力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一些慢。

0: 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它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1.483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啊，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1: 哎，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有

0: 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1: 嗯，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邢台呀、邯郸啊、石家庄啊，
0: 嗯，
1: 甚至说衡水的这些朋友们，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临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51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

就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

0: 北京时间13点。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六幺八的时候了，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要参与到这个大庆当中了。
1: 哎，只要是推出我们这个六幺八特别节目的这个商品，一定是受过市场检验的，而且呢，商品。

0: 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螺呢，它的这个选料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这个玉螺呀，就是像那个海螺似的，是圆圈的，
0: 小圆球的。
1: 啊、选料呢啊，它的茶品呢是来自于云南，云南的绿茶也称叫做滇绿啊、嗯。那精华的玉螺茉莉花茶，它采摘的就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的初展，所以呢才是特级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玉螺是特级的这个茶叶的。品级，
1: 对，
0: 喝起来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香。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做成这个小球的形状呢、
1: 哎、
0: 是为了更多的能吸香气、
1: 嗯、
0: 我问过这个精华茶叶店的这个大姐啊，她介绍说什么一款工艺茶就是玉螺。您别看多了这么一道把茶叶变成小球的手续，但是它的吸香能力能提升不少。为什么？因为在揉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茶叶、啊、本身给它哎揉开了、
1: 嗯、给破开了，能让
0: 哎香气呢更多的吸附在茶叶上。同时因为揉捻成螺形，就是成球形、
1: 嗯、
0: 所以说其中有

0: 年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于金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1: 对，
0: 非常非常好喝，拿回家以后您去沏一下，花瓣洁白，芽叶柔嫩，而且呢您去闻那个味儿，它真的有这个茉莉花香淡淡的香味，入口以后自然甘甜，口感纯爽。我说要在这个大夏天出了一身汗，回家喝一口这个稍微凉一点的茉莉花茶，多解渴呀，
1: 过瘾哈、确实还有点回甘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呢，它是有茶味有花味还有香甜味，花香不掩茶香，茶香混着花香，再配上隐约的回甘的口感，那个味道那个滋味是又解渴同时又能够享受到茶叶给您带来的舒爽。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华玉罗的茉莉花茶，这个组合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咱们是85克一大罐，给大家是6罐、总共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另外呢还给大家3个手提袋啊，这是送人啊送礼啊非常的方便、那么市场价可就贵了啊、估计得700-800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原来被逛格物曾经售过是299元、但是今天是618的福利啊，我们的特价又降30块钱，26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另外红色的包装也非常非常的喜庆，买回去以后看着就那么舒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69块钱，带走6大罐。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说完了这个茶叶是咱们北广的拳头产品，那么接下来依旧带来北广的特色，也是我们在这个品类当中深耕多年给大家找到的都是质量非常非常好的产品，是什么呢？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的春参组。要知道海参这个东西呢含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

0: 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有好几种好处。第一个就是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提货。第二个，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这个券也拿着也方便。
1: 对，
0: 另外就是一定要在618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去进行订购，899块钱。如果您平常吃海参的话，这个价格您应该知道有多便宜，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订两组。因为什么呢？拿到手，反正它也不占地儿，是一张券，这一组吃完了以后再提下一组，您全年如果买的多的话都可以享受这个。

0: 哎，非常方便，
1: 给大家早上省点时间，省点事儿，但是咱们还得吃着营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啊，它不光燕麦的种类非常充分，它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胡萝卜，有菠菜，有芹菜，您就想啊，它能代替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谁家早晨一早上早点能吃这么多种菜呀？
0: 是是，不可能那么全乎，
1: 能让您早点也多吃一点菜，把这个营养丰富提高了。这三种蔬菜呢，每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营养，科学的由专业人员给您搭配在一起，能精准补充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所需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解决咱们每天吃菜难的这个痛点。
0: 嗯，
1: 而且它里边还添加了什么？还添加了全脂的奶粉。
0: 哦，怪不得有一种奶香，
1: 奶味儿有了，奶的营养也有了，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是坚果，等于说坚果也有了，
0: 是
1: 既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有优质的香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省事儿，短时间内能做，而且不怕放，同时蔬菜、奶、坚果和糙粮。大家都能一次性吃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燕麦片的组合还是挺大的。
0: 是，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30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啊，每一袋里面呢是10小包，
1: 哎，等于说呢，这是多少？这是
0: 100小包，
1: 那能够吃100天。
0: 另外还有赠品哈。赠品呢，咱们也是给大家5大袋，又是50小包，
1: 哎，等于说是150小包。
0: 对，
1: 您花叉着吃，隔一天吃一次，隔一天吃一次，能吃一年的时间，
0: 一年的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慢慢吃不浪费，而且都是新鲜刚做出来的有效期。咱们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150小包，今天。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啊、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啊。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色素添加出来
1: 了、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

0: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铺的经济实力呀、就急剧增长，真是财源滚滚来呀。有了钱，西门庆这人在商界迅速出名，不仅是商界，就连政界，他西门庆说话也是

二三百桶，这哪是娶媳妇儿啊，这是娶了银行啊。不过这富婆跟李瓶儿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这李瓶儿原本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一个小妾，后来嫁给了一个太监，自然的这太监的财产几乎都归他了。早在这太监没死的时候，李瓶儿就托西门庆给办过事儿，一开箱子就搬出了60锭大元宝，共计3000两，让西门庆拿走。后来她嫁给了西门庆，带来的财产更是数不胜数啊，4口描金的香柜，里边装的是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西门庆送给蔡太师的贺寿之礼都是打这李瓶儿这出来的。看来西门庆娶李瓶儿，这娶的不是银行了，这娶了一印钞机。迅速发家致富，西门庆独家绝招第二式，一边放高利贷，一边拉关系。西门庆几次借高利贷给李三儿、黄四儿做黑生意，都是每月5分行利呀、啊，折合成现如今的百分比就是60%的利息。这些高利贷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到死。历史上历朝历代对高利贷都有法律禁止，西门庆明知这是违法的勾当，为什么还做得正大光明呢？这是因为啊，向西门庆借贷款的不光是商人，还有一些官员。您比方说新中的状元蔡一全，在回乡探亲的时候路过清河县，应邀到西门庆家里打秋风。这打秋风什么意思？就是这蔡状元上岗之前，朝廷啊不给发工资，可是中了状元您得衣锦还乡啊，这手上没俩钱儿，他没面子，上下打点买点礼物，这也都需要钱。西门庆就瞅准了这个商机，他主动把这蔡状元请到府上，好酒好菜好招待，身边美女如云，临走的时候还给了蔡状元100

可见从中谋取的暴利真是不少。这西门庆的业务啊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呢还见缝插针，拿着公款去放债收取利息，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人家打官司收取感谢费，逃税漏税，凡是能捞一笔的地方，这西门庆绝对不落下。小说里把西门庆写成这副德行，写小说也需要材料，这作者是哪儿来的灵感呢？他是在影射丞相之子严世蕃吗？

几次下来，这严嵩干了严世蕃。这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可严嵩呢，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有人干脆啊，称他们父子俩是大丞相、小丞相。有了权力，严世蕃和他老爹一手遮天，开始给自己家捞油水，收受贿赂，把官场当菜市场，这官位明码标价往外卖。那些出重金贿赂严世蕃的都被看作是自己人，重要官职您挑着做，没钱但是干巴结的那群人

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

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

0: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嗯，
1: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晚上好，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
0: 嗯，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哈、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嗯，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
0: 嗯，
1: 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青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

0: 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

0: 二袋的蓝莓核的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

而且人家当地呢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但是就是这例子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出彩。

0: 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0: 哎、
1: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
0: 嗯。
1: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0: 哎、
1: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1: 嗯，
0: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

0: 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儿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

0: 袋儿，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儿，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1: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0: 哎，
1: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一个北京人啊，咱们吃卤货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从小到大到老，无论是自己家里做的还是外边买的，大多数家庭啊应该

0: 的这个选择的品种。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鹰原价的鸭排，在市面上同等的品类当中是特别有名的，就是品质高。它用的是自有的肉鸭饲养以及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几十项检测，没有添加剂，全程自有的供应链加工生产，肉质肥美。
1: 怪不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尝到了小时候那种咸香的鸭肉那种味道啊。同时我发现它那个皮质啊特别的肥美，而且鸭肉的香气呢有一种天然的鸭味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颖的鸭货鸭排呢，这个价格还真的是不贵，而且咱们这个用料好，而且呢味道特

0: 够给大家提味儿。
1: 对
0: 啊，我们知道啊，松茸呢主要生长在我国的云南、四川等地，松茸对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要求严苛的，没有污染的森林才可以，而且呢它到目前为止它不能养殖、就是说它必须还都是
1: 天然的
0: 去采、所以说松茸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菌类、另外一个增加食物的鲜美度提鲜是松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为的是能够丰富这个整个的鸭排的营养，同时它各种各样的物质能够使这松茸啊具有一种特别的香气，也就是这种香气再配合上鸭肉鸭皮的这种味道，您吃下去以后特别让人欲罢不能、可以说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补充到日常可能不从涉猎的这些松茸的菌类的营养，增加了自身营养丰富性，同时又能让您吃得过瘾，吃得香，这才是增加松茸做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应援的松茸鸭排，您看啊，12种以上的天然的香辛料，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用的，比如说豆蔻啊、陈皮呀、桂皮呀、这些东西，它里边只添加了非常非常小量的这个辣椒，为了提鲜。它没有重辣，所以说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吃的时候您几乎感觉不到辣味儿。这个也是因为它用的料特别特别的新鲜，它那个鸭子全是现宰然后现加工的，所以说它不用重辣去遮这个味儿。这一点也证明了应援这个鸭排是值得您选择的。
1: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由应援啊这个品牌提供的松茸手撕鸭排，咱们是一个特惠组合，300克一袋，给大家是主品10袋，另外呢我们是首发，又再给大家加赠2袋，那一共是12袋，7斤。
0: 对，7斤2两。
1: 对，那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399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应该说是打了个5折吧，咱们是1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动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

0: 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儿；二经文火味味儿；三经彻火闷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到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清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三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旗，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谍红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

0: 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4: 北京老干部之声，
6: 展老干部风采。

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六月份我们推出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和您讲述优秀五老关心下一代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听韩瑞芬的故事。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韩瑞芬不但把官兵当亲人，还一直关心着青少年的成长。他始终心怀温情与责任，走访4000多户家庭，

0: 工作了20年、40年，一路走来也获得了不少的全国荣誉。
1: 韩妈妈是特别低调的人，始终不肯说自己做了什么，因为咱们是6.1的特别节目，所以呢，咱们问题还是离不开6.1。我想问一下您，因为据我了解，其实您就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哈，是延庆生、延庆长的。您小的时候过6.1吗？
0: 小的时候过6.1，
1: 那时候怎么过？
0: 我应该是58年吧，小学1年级、2年级就入队的。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呢，我们的孩子们呢，简单质朴，物资呀匮乏。我们当时呢，我记着穿的衣服就是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
1: 嗯，
0: 那时候是昂扬向上。我们学校里总搞点集体活动。比如说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歌咏比赛吧，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嗯，
0: 歌咏比赛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指挥。
1: 哦，
0: 那是一个那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吧。
1: 是。
0: 还有过去呀，听妈妈

0: 超推荐了前所未有的啊，永宁是个屯兵呀，
1: 对，
0: 屯粮草呀，是这样的地方。听我们老人讲的，我那儿突然接到通知要征女兵，历史上没征过，哎呀，就特别兴奋高兴。没想到我坐在北门城墙上，我说这一辈子也可能跟谁结婚，这一辈子就交代了，生俩孩子这辈子交代了。没想到征兵来了，三天就走了，征兵了。
1: 当时参军一方面呢是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另外一方面对部队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印象。
0: 我是农村入伍的，再加上后来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我父母就是特别感恩让我

到政治处主任，我就用心吧哈，还管这块校外教育。90年到了司令部，我还监管司令部少年之家，那是北京市的标杆单位，是全国的校外教育先进单位。我热爱孩子，因为孩子和

0: 山里的孩子努力学习走向世界的希望，您给我们提供了希望，您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都长大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位潇洒英姿的冰妈妈为我们带来了希望，真心的谢谢你韩妈妈。她大学毕业、就到部队就提干了嘛。她说、韩妈妈我怎么回报您呢，我就当兵，
1: 我
0: 当兵，
1: 她也是受您的影响、
0: 是我的影响，她受我影响、受我影响这样过来的哈。所以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我都给他们送个红包，都给他们送上一点这个新婚礼，
1: 作为自家人、
0: 哎，对对对，就是自家人那个感觉吧。谁来结婚？韩妈妈，我结婚啦！怎么怎么？我倒挺大方的，我该给就给。还有一个孩子叫米彩霞，给我写信说：“韩妈妈，你送给我的不光是金钱，而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刘静写的：“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勤奋是成才的途径。”铅笔盒上写的，他说这两句话我一直好好保，就是他们这些都好好保存着了。前年他们到北京来，就把这个贺年卡呀这些
1: 都带回来了，
0: 都带来了。这事隔这么多年了，二年了吧，二十多年了，还都带过来了。所以他说我非常珍惜他，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由他天天陪伴在我身边。直到我永远，他就一看到这盒子就想到韩妈妈。
1: 哎呀，太棒了，
0: 他是那种感觉。
1: 其实您也够有心的，就是除了把孩子们的这些信都留下来了，把他们的这些心意都记住了，另外我看到您当年送给孩子们的一些小礼物多出来的，您现在还留着呢。刚才您给我看了文

0: 一份真情伴你成长，
1: 嗯，这是水壶。
0: 你就一看到水壶，就想到韩妈妈，韩妈妈对我们期望这么大，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了清华、北大，
1: 让他们心中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
0: 的
1: 理想？
0: 把他们带到北京，到我家做客，到全国的就是三八先进单位集体，就女兵六连参观展示，
1: 嗯，
0: 什么这那，早早的去看天安门升国旗，
1: 嗯，
0: 完了到清华北大，你刚才看到了清华北大，让他们跟那个年轻的这些学子一起拍照，一起交流，就是在这个清华大学坐在那个草坪上跟他们一起交流，哎，这你说能没有激发吗？
1: 没错，特别好的
0: 一个鼓励，他能还那种感觉学习态度吗？肯定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回忆不一样。你说是不是？我一直就没停歇呀，
1: 还真是，啊，
0: 一直就这么干过来了，嗯，是吧？
1: 那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挺大的了，
0: 挺大，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1: 对，
0: 就是等于都有稳定的工作。
1: 九零后几乎那些孩子都是，
0: 都这些孩子，
1: 啊，
0: 你算吧，02年开始住住小学一年级开始，你算吧，
1: 九零后，
0: 九零后，
1: 对，
0: 你看他就这样，他就觉着有一个孩子不知道我的地址，
1: 嗯，
0: 大学毕业北京打工，但他不知道我住哪儿，
1: 嗯，
0: 找不着我住哪儿，就是暗暗的说韩妈妈一定平安，
1: 嗯，
0: 韩妈妈一定平安，
1: 为您祈福
0: 祈福，他就是内心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到我不是给你发那个张慧吗？你看人家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一上大学一在那大学就参加那个他们公益活动，到养老院还是那个公益，
1: 嗯，
0: 那活动就给人做好事，一直做了4年，毕业回那个席现在都表现特别好，他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困难也跟我说，他妈在那个石家庄在医院里头护工吧，你看我跟他通电话跟他聊天，
1: 嗯，
0: 哎呀你要注意身体，
1: 嗯，
0: 你要注意休息，就是看护别人你也有个小床，
1: 嗯，
0: 你要注意休息，他们挺感动的。
1: 那可不是吗？
0: 李星他父亲去世，他妈带着这几个闺女，他呢学习成绩都不错，舅舅他被评为优秀村里，你再给他300，完了以后呢全县第二名，考了个就是中考吧，
1: 嗯，
0: 考了个全县第二名，在他最最无奈的时候给韩妈妈打电话，
1: 嗯，
0: 给他姐姐找工作
1: 啊，哦，他姐姐找不到工作他也
0: 找
1: 您，
0: 也找我，
1: 嗨，您这不光管一个，
0: 啊，
1: 姐妹，哦。

0: 啊，什么孩子成长特别好，特别优秀，这个学习也好，又舞蹈也特别好。她是女孩子，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当别人有求时，我就觉得那说明我还能有这能力，我能做嘛，那我就帮他呗，我净干这事儿。
1: 也确实收获了，收获了孩子们的成长和他们的对您的感激、感动，对您的感谢。
0: 你说那个，我到了这个就是八个乡，我都去过了。到这个特困家庭，有一个拍摄的老人了哈，大概可能有五十来岁了吧。从一开始拍摄就是摄像机吧，哭流泪流到最后。我想他怎么今天这么感动啊。妇联主席卢主席都说，你看今天他一直在哭着给您拍的那种动情啊。

0: 你的真情付出了，别人感受到了。
1: 是的。咱来说说捐款的事儿，我不知道您介不介意说自己捐款的事儿，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春蕾女童救助也好，或者说我们其他的失学儿童的救助，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的力量，是您团结了众多的志愿者，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在您的影响下，这些志愿者们，您和大家一共救助了多少孩子？
0: 我从来没说过这事，我总觉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首当其冲。作为一个先进典型，我曾五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建党百年的时候，我是186000活着的50年党龄的算优秀代表。参加了北京市三优表彰大会，我就觉着作为一个党培养这么多年老党员，我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那我就想，我从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女大校，我没有

0: 这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

0: 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说轮椅，就说到了您前段时间摔伤了，摔伤了之后也没闲着，您说您坐轮椅在家躺着那几个月也是其实一直在忙着做公益。
1: 我因为我要是对我做的一些写的东西不满意、
0: 嗯、
1: 我还是像我在职那时候那么认真写一遍推翻了、
0: 嗯、
1: 再重写，这个观点不对，现在是新时代了、
0: 嗯，
1: 应该给孩子说点什么、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有的课还没讲啊、
0: 嗯、
1: 就是我就专门备了一课，就是除了那个学雷锋啊，就是听兵妈妈讲故事传承雷锋精神，这是一个主题啊、
0: 嗯、
1: 这是节课哈、啊、就是以外我也备了孩子们等于交流似的一定要自主的快乐的学习。
0: 嗯，这就是您在轮椅期间的时候
1: 啊，我就
0: 准备的
1: 在床上我就备着课。
0: 您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摔得动不了了，
0: 嗯，把腿摔坏了，
1: 腿摔骨折了，急救车拉医院去了，
0: 卧床休息呗，
1: 卧床休息呗，你骨折了要静养仨月嘛，卧床了。因为在我前答应我们石景山关工委他们跟我说的三月二号、
0: 嗯
1: 要进行学雷锋的，我说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嗯，
1: 我没让他们知道
0: 摔跤的事儿，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啊，对，
0: 受伤的事儿，
1: 包括我们社区也不知道，
0: 嗯，
1: 包括他们关工委领导更不知道。
0: 那您这样的话，万一那时候您去不了，不更？

把会场搞得沸腾了，活跃了，又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冬至嘛，又跟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孩子们特别愿意凑到我跟前跟我说话，想跟我说话，孩子们给我写的信可深刻了，太喜欢我了，就是没有女同志特别开心，见到我以后特别特别开心的。

我们教委的大司政课啊，当时见面一看他拄着拐这个过来的，当时也非常感动。我说知道您这个腿啊这么不方便就过来一下，因为他腿没有恢复好呢，不让他过来，因为毕竟他身体还在恢复期，拄着双拐也特别不方便。

0: 您说您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很幸福，也想跟您交流一下，因为本身尽管说您的心态特别乐观，心态特别的阳光，但实际上身体上还是有一些疾病的困扰的哈。
1: 你不干事儿，该有疾病，也有疾病，这都很正常的。你干的事儿，我一高兴，可能身心健康病就好多了。
0: 嘿，真想得开，就包括<笑>

0: 有中国好人、北京榜样，什么自美之类的。然后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前面的小朋友就去台下了，台上留下的这些英模代表们啊，就会给小朋友们送寄语啊、送祝福啊，啊，勉励大家得着提名劳全面发展，争当新时代的好少年啊。因为我们经常活动，可能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参加啊，所以这个传播力，尤其是活动结束后。啊，我们的信息啥的新闻啊，这个阅读量经常超过10万甚至100万。
1: 那么他有时候还会到外地去带着孩子们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是吧？
0: 对，他就和我们一块儿到上海，不光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讲，还给上海的小朋友讲讲他如何爱兵如子啊，如何退休以后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何和我们的红色少儿乐团的小朋友啊，去养老院慰问，去社区慰问，啊，去红色这革命老区去慰问。
1: 这次六一节前后，韩妈妈她也特别的忙，她也参加了我们艺术。

0: 不给别人添麻烦啊，遵纪守法的一个贡献吧。二是在这个管好自己哈，遵纪守法呀，身体要注意啊，以外要尽可能的给人多少要提供些帮助，你的付出别人得到幸福感，这就足以了。当过老师可以给孩子们穿成红色锦衣，给孩子们接着讲讲课什么的，心理健康讲什么，比如说搞医的哈，讲讲科学养老，是吧？
1: 力所能及吧，
0: 就是、力所能及，想做点啥，高兴就做点啥，那我高兴，
1: 这都是您力所能及的事情吗？都这么难呢？
0: 我高兴能做点啥做点啥，别人劝我都是好意，考虑我身体也糟糕点，你还是应该多休息。我觉得做事跟

0: 大家去看了看，哎呀，真是的，反正这人满满的正能量，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另外那种为民族、为国家担当的精神。目前来说呢，主要是通过各种宣讲啊，另外参加活动啊，那就是发挥作用。那下一步他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年龄有点大了。那个我说我咱们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吧，是吧？哪需要咱们讲，咱们就去；哪需要咱们这个出个节目，那咱们就出。因为我们手里都有资源现成的。就是目前来说吧，他这个社会效益还是挺好的。
1: 同为老年人，韩瑞芬想跟老年朋友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面对祖国的未来。他也想对青少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六一想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说点啥？
2: 作为我们老年人赶上了幸福的新时代，我们七八十岁了，有这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要学习，要不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五千米山地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递了一口豆汁儿，还问说这是什么，是不是？后来又去鼓楼那儿买了俩豆包，还是买俩馒头，是不是？就是吃的这几样，您先给说，好多外地朋友现在来北京都吃炸酱面，觉得这个是必点的。前两天我们还跟咱们某京城涮肉老字号说，他们现在也发现了一个外地游客新趋势，说经常仨人点一个单人餐。我说这什么意思？人说我们不吃饭，我们就尝尝涮肉啥样。
1: 哎，对，拍张照片
0: 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共尝一口，尝两口，
1: 对，
0: 两盘肉三人吃，
1: 对，
0: 够了。我们不是在这儿吃顿饭了，这等于哎，现在这游客的思路也转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最近也发现了这个，现在是这个文旅。

0: 再加上那点酱，你就和匀了。
1: 嗯，
0: 这一碗就照着半斤去了。
1: 对。免费加面，人家
0: 还免费加面。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没这饭了，
1: 不需要吃这么多，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给他改

0: 一说三十多年前，甚至于快四十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北京经营炸酱面的这帮企业呀，
1: 嗯，
0: 都爱带个碗字儿，
1: 哦，
0: 啊，大海碗，
1: 哦，
0: 大碗居。

0: 没有
1: 找青豆，好家伙，你这那不行，那可是适应不起，是吧？当然了，这些东西的演变是吧？一个是迎合这个市场，一个这里边有个基本道理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它为什么叫菜码？是吧？它怎么不像别的人说的是说你给我来点配菜？是吧？这码是干嘛使的？这俩说着，第一个呢是这个阻挡，它是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为什么很科学？我觉得我们老祖宗们真的这个太聪明了。
0: 阻挡挡谁？
1: 挡谁呢？就是大家知道吃这炸酱面，你吃快了，它真溅一身。是吧？放点这个丝儿状的这个菜码干嘛呢？您慢点吃，挡着点你这牙口。哎，吃一口这菜面放嘴里了，你就不能再秃噜了。是吧？
0: 真科学啊！
1: 哎，对对，他是有这个，
0: 我没想过这个，
1: 他就挡着你点儿啊，码给你码上，挡着。哎，你吃一口是一口，吃一口是一口。第二一个呢，这菜码呢，也为了摆出来要漂亮，要码放。

0: 像刚才我们说的，大家也可以学学这个梁硕老师刚才说这个比较文雅的，
1: 哎，是是
0: 吃法，因为北方整体的口味较人家南方来说，咱们本身就口重，
1: 嗯，
0: 就是要咸，
1: 嗯，
0: 是吧？我还不知道那个，我们小时候都有那种经历。我记得有一回是我奶奶还是谁给我讲。他就说有一回也是孩子带了一堆小朋友要来家里吃饭，那突然来这么多也不可能夸一下做出20个菜来，就说那这就吃面条吧。
1: 哎，对，
0: 吃面条，这时候就是炸酱面的也比较快啊。嗯，拿着这盐袋子问，
1: 嗯，
0: 多少人？说什么意思？是多少人？说这个要是俩人、仨人，搁一勺盐。说要是来5人、8个人，就得3勺。什么就是菜少多搁盐？这是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大家在食堂您吃炸酱面，为什么感觉都比家里的咸很多？
1: 对，
0: 就是这个思路，他就希望你拌一点儿，要不然炸多少能够，
1: 是
0: 对吧？所以就
1: 是
0: 即使咱们现在各种减盐，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他吃起来还是觉得是咸的。所以按照刚才我们梁硕老师说的这个吃法，
1: 嗯，
0: 可能更符合咱们南方的
1: 对
0: 朋友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口味，是尤其是女孩子，去景点人都穿成格格那样，是吧？那化那妆都跪着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就夸吃一身，你还得赔人衣服，是吧？
1: 对，而且这个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说到刚才跟我们这个爆肚粉儿异曲同工了，
0: 哦，
1: 是吧？我们将来我们也希望北京的这些旅游景点周边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些炸酱面馆，像我们的，
0: 嗯，
1: 大海碗也好，
0: 嗯，
1: 是吧？包括刚才提到的方砖厂也好，嗯嗯，
0: 还有什么企业说呀？
1: 现在叫海碗居啊，
0: 哦，
1: 是吧？这也是老买卖了，
0: 老买卖，哦，
1: 啊，大碗居，
0: 现在我看就是旅游景点周边的企业，
1: 嗯，
0: 好像都卖炸酱面，
1: 对，在那呀，
0: 是不是？
1: 这个特别逗的是，反正都挂着老北京炸酱面。哦，
0: 我那天好像走在那个后海边，同和居好像都有炸酱面，
1: 现在都有，
0: 是吧？
1: 包括我们那个咱们说的这个要想吃炒肝，
0: 嗯，
1: 有一拐弯，
0: 哦，
1: 这姚记等等都在经营炸酱面，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呢，各家呢风味上基本差不多，
0: 嗯，
1: 基本差不多。但是你说有没有各自的高招呢？那确实也有，
0: 嗯，
1: 是吧？例如他炸酱的时候，他这个肥瘦肉的比例啊，他熬酱的时间呀，
0: 嗯，
1: 是吧？包括最起码你拿过来之后，酱和油要分离，
0: 嗯，
1: 但是酱还要裹在肉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对，
1: 是吧？这个好一点的酱呢，它确实是酱香浓郁，不是齁咸齁咸，
0: 嗯，
1: 是吧？它确实有这个酱的这分方味，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这面，
0: 嗯，
1: 北京炸酱面这个一定没有说像说炸酱面咱吃一片汤的吧，是吧？吃一个这个宽的吧，
0: 嗯，
1: 没有，
0: 嗯
1: 啊，咱就是刀切的，
0: 嗯，
1: 手擀面，
0: 嗯，
1: 是吧？哎，这个都是中等细的，
0: 对，
1: 啊，都是这样，
0: 也不能太细，太细也不
1: 好吃，太细也不太细，
0: 软了吧唧的，
1: 一和面全成浆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咱跟那兰州牛肉面还不一样，
0: 嗯，
1: 是吧？北京这个还要吃个筋斗劲儿，
0: 嗯
1: 啊，但是现在说就是一定都是锅条，
0: 嗯嗯嗯，
1: 啊，吃炸酱面极少有过凉的，
0: 对。
1: 是吧？你一过完凉之后，你跟那酱啊就搭不上。
0: 对啊，哦，它也不好吃，
1: 嗯。对，一定要趁着这面呢，
0: 嗯，
1: 从心儿到外，它一直有这热度。
0: 嗯，
1: 一个呢，它化开这个酱；第二一个，它确实是这个风味上也会更好。
0: 对，你看，刚才梁硕老师给大家说了几个吧，就是现在当然名气最大的当然是人家方他们家，
1: 嗯，
0: 是吧？人家店也多，
1: 嗯，
0: 排队的人也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吃过，像刚才梁硕老师说的这个什么海碗居啊，什么大碗居
1: 啊
0: 等等，包括咱们老饭骨那几位老师们也开了一个面馆，
1: 对，
0: 就在那个也在鼓楼后面那条街南锣那块吧，叫什么宫廷炸酱面啊，
1: 宫廷炸酱面
0: 好像是叫这名啊，我还去吃过呢，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说那个排某一个排队排的时间太长，大家时间又比较紧的话，
1: 对，
0: 我觉得这几个吃下来，
1: 对，大同小异，
0: 差不多，只要是刚炸出来的酱，刚煮的面条，
1: 对，
0: 面码新鲜，味道没有像那个层次上的差别，
1: 嗯，
0: 不会您觉得这吃完哇，那就是没有这种感，
1: 啊，不会，
0: 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可选范围
1: 很多，嗯，很多，
0: 最好的 还是

0: 只到您的那个本地朋友家，他就是店里再说现炸，
1: 嗯，
0: 到您这儿也稍微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是吧？那最好还是他那夸那个咕嘟咕嘟那个您那吃那个感觉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是，
0: 哎，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让梁叔老师给说说其他的这个北京的小吃，
1: 嗯、
0: 能代表北京特色的啊。
1: 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

0: 是有一个等时间长容易坨了，这个
1: 它这个技术上倒是能解决、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案就是说主食原来的主食呢小吃化，
0: 嗯，
1: 这个叫这个迷你化，
0: 哦哦哦，
1: 是吧、
0: 嗯、
1: 大家伙儿这不到北京来了，这你可以吃完糖饵的就可以走了，
0: 对对对，
1: 你吃剩下你也吃不下了，
0: 对，
1: 是吧、嗯、啊，能不能给糖饵的做成拇指大小、
0: 哦、哎哎，
1: 是吧，
0: 对、
1: 嗯、挺大一烧大绝对实惠、
0: 嗯、
1: 你吃一个都费劲，
0: 对，
1: 小一点，
0: 对，
1: 象棋大小，
0: 哎，
1: 是吧、
0: 啊、这象棋大小还能做词、啊、
1: 该有芝麻有芝麻、
0: 哦、
1: 是吧，
0: 这是不是技术要求就更高了，
1: 就成比例往下缩小、
0: 嗯、
1: 是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从店家来说的话，原来这一大火烧可能卖15，
0: 嗯，
1: 我变小了，
0: 嗯，
1: 我可以卖8块，卖9块。
0: 其实我觉得利润更高了，
1: 利润更高了，
0: 是吧？
1: 更高了。
0: 就我前两天点那个好多餐厅那外卖那小份菜，我就明显感觉出来，你觉得是菜价便宜了一半，
1: 嗯，
0: 但是菜量我觉得最多是1/3。
1: 啊，是是是，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小份菜，其实大家都好，
1: 对，
0: 其实双赢。
1: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消费，特别是到店去消费，
0: 嗯。
1: 消费什么呢？我们到底是花钱买什么呢？嗯、我们现在看，不是买温饱。
0: 嗯嗯，
1: 您要真是为吃饱了，您点外卖就行了，
0: 对，
1: 不用到店消费、
0: 嗯。对，
1: 所有的到店消费都是买一份感受，
0: 哎，嗯、
1: 是吧？我这一来了，一说，哎，他们家招牌菜是吧、
0: 嗯？
1: 说松鼠桂鱼小份的，是吧？说来一个这个滑溜肉片小份的，
0: 嗯，
1: 我一来都吃遍了，行了，挺高兴、
0: 嗯、
1: 是吧？不为吃饱，原来那一大份那个时代

0: 他说我们这不能试饮，说一试饮啊，退货率贼高，就跟咱说这豆汁儿一样，
1: 而且
0: 就是它不是不好喝，它是你难习惯。如果说你比如你买了六瓶一提，你已经买回家了，你可能坚持喝到第三瓶，你会觉得哎。还行啊，能喝下去，你适应。但是前面如果给你这一个试饮装，你喝一口，你必然觉得太难喝了，退了吧。
1: 这个
0: 是是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豆。

0: 是
1: 那是那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冬天有冬天喝法，夏天有夏天的喝法，
0: 对，
1: 是吧？这熬开了，但是咱说熬开了
0: 啊、
1: 这个有的朋友呢，可能也从北京买了点豆汁儿、带回老家去，还是喝得惯的这种朋友
0: 啊。
1: 说我们回家怎么熬不好了？怎么熬完之后这个水汁儿都分离了，都不熬豆汁儿不能大开，就是小火，四开。

0: 什么的，咸菜丝儿免费。
1: 对，
0: 先得说这个，
1: 嗯，
0: 是吧？那原来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朱市口一带，
1: 嗯
0: 啊，古代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清末的时候吧，朱市口这一块是我们人力市场，
1: 嗯
0: 啊。那儿大量聚集了这些，这咱们北京土语叫立边，
1: 嗯，
0: 是吧？扛大包的，
1: 嗯，
0: 是吧？搬东西的，
1: 嗯，
0: 是这个。那一天可能就挣不了两个钱，
1: 对，嗯，
0: 啊，

0: 吃，老天津也吃，是不是老韩国人家都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这个东西它也有北京的特色，但是它不像豆汁这么独特。
1: 对，
0: 就在北京你能吃啊，你炸酱面你在别地儿也能吃着，但是豆汁是出了北京您到燕郊都没有这。

0: 半年前你来了外地，朋友说我必须要去簋街吃一次马小，
1: 是
0: 它有点像一个美食景点了，这些我觉得名气太大了，我们也不用给大家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吧。哎，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咱们这宫廷点心和富华斋。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

季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啊，和我们很多的农民朋友是有关系的。到了芒种之后呢，我们的气温呀会显著的升高，雨量呢也会比较充沛，那么空气的湿度大了，尤其呀在我们的长江中下游的地区也陆续进入到了梅雨季节。那么京津冀地区的芒种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就开始了收割，尤其呀在冬小麦收割的时期，可能正是赶上了我们的芒种。今天呢是6月10日，朋友们会说6月5日是芒种啊，我们为什么6月10日还在说芒种呢？其实您不知道，今年的芒种啊是从6月5日的23:48.04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的16:24.12结束。那么芒种它表面的意思呢，就是有芒的麦子赶紧收，有芒的稻子可以种。那么芒种的节气，我们的天气有什么特点呢？芒种时节，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

0: 个节气的物候的变化、气温的变化以及这种繁忙的特点。首先呢，农事繁忙，以后呢，我们要劳逸结合，因为这个芒种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是最忙的季节。一般的情况，老百姓会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啊，就是说，是一个高强度的作业的这种时候。而这种时候呢，极容易让人呢感觉疲劳，会出现耗气伤筋的情况。
1: 对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在养生上就要注意进行劳逸结合，尤其呢要静心安神。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芒种的时候啊，它是高温湿热的啊，那么对应的我们就是要进行防暑祛湿，进行饮食的调理，来对应这种闷湿热的环境，让人呢不要生病。这时候呢，我们饮食方面要清淡的饮食啊，适时的进食这些去暑去湿的这种瓜果，防止人体出现这种燥热的情况。
1: 王主任，我们说呀，芒种时节，刚才您也讲到了，要抓紧收割，抓紧播种啊，和我们身体呢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新闻联播一直在播说，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我国的南方地区在抓紧的进行收割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作物已经开始播种了。很多的朋友啊都说，现在的天气的气温呀是上升的比较快的。中医呢一直也在说哈，芒种时节健脾祛湿，清心养阳。您看他强调了两个字，一个是脾，一个是心。我们要健脾祛湿，清心养阳。那么为什么芒种的养生要特别强调的是脾和心呢？
0: 芒种啊，雨量比较充沛，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且气温比较高。其实呢，它这种气候叫湿热交蒸，在中医里面也有湿热外邪。而这个湿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脾，因为脾的生理特性啊，决定它脾易受湿困。在中医里头，脾是喜燥而恶湿的，它不喜欢湿。那么这个芒种时候呢，就是湿热比较弥漫，所以呢，它最容易困阻脾脏，导致脾的这种运化功能失常了。运化功能失常，它就影响我们的消化啊，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脾胃运化受阻了，我们就会不思饮食，那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脾主四肢，那么湿气困脾了以后，我们就会感觉四肢比较沉重，精神会觉得萎靡啊，疲乏无力啊。有的人经常是啊，饭也吃得很好，睡眠也很好，但是他就感觉乏力没劲儿啊。这个时候跟这个湿邪困脾有关系。那么当水湿运化失常了以后呢，还会出现脘腹的胀满，大便不成形，比较黏腻、粘盆等等这些现象。在夏季啊，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饮食特点，就是很多人喜欢贪凉。吃冷饮啊什么。然而这个凉啊更加重了脾阳的虚乏，因为这些寒冷的食物会造成脾的阳气不足，会消耗人的阳气。

况下湿热并存的话，那我们最典型的会觉得身体困重如裹，也就是说啊，身体感觉特别的沉重啊，说不出来是哪儿不舒服啊，就像那个啊背着多少斤的重东西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呢，也像用布蒙着似的，头重如裹，精神呢就感觉特别萎靡，而且呢难以集中注意力，这是身体困重如裹的症状。那么另外呢，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发热的症状，有的是真正的体温升高啊，有的呢并不是体温升高，但是感

0: 外阴瘙痒这种阴道炎的症状，那么男性呢也可能会出现阴囊的潮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都是湿邪注于下焦的这种表现啊。如果是湿热注于大肠的话，下注大肠，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里急后重，就是肚子疼，一疼就想排便，或者说是排不出来，总有这个腹部下坠感觉，总想排便。那么严重呢，有的人就真的是去排这个脓血便或者是粘液便，还有这个肛门灼热感觉，这都是湿热注于肛门的这种症状。
1: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自我判断哈，您说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身体的症状都非常的形象哈，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听了这些之后哈，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湿热困脾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有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食物来调理一下呢，王主任？哎，比如说夏天我们要健脾，我们要养心，我们吃哪些食物可以进行食疗呢？
0: 我们夏季吃食物呢，要健脾的，要燥湿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燥热的要清心火，清心安神的这个食物呢，或者是健脾燥湿的以苦味的食物啊，比较合适一些，因为夏季适当的吃这些苦味的食物呢，可以帮助身体应对这个暑湿。本来我们说苦夏苦夏苦夏，你吃的苦味的食物呢，反而就不会让你那么感觉身体是苦恼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首先呢我们可以推荐苦瓜，它是这个夏季餐桌上一个比较降火的很有效的很好的一个食物，具有清热解暑开胃健脾的功效，可以用这个苦瓜炒蛋呢，或者是凉拌苦瓜这些方法。那要有脾胃虚寒的一些人呢，那么他

0: 块熬粥，把它放成室温，可以起到清心安神的作用。除了苦味的，我们还可以吃这个酸性的水果，因为本身呢，夏天热了以后伤筋啊，伤筋就是相当于这个火把我们的水分烤得干了啊，那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性的东西，可以养阴生筋啊。这些酸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乌梅啦、山楂啦、葡萄啦，
1: 对
0: 啊，草莓呀、等等，这些食物呢，既能生津止渴，又能开胃啊。那么你可以煮成粥，或者是煮酸梅汤、山楂汤啊，等等，这些可以进行夏季的养生。
1: 刚才呢，您说到了哈，我们应该吃什么？那么接下来。

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来的。你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在夏季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胃肠敏感、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呢，他要是

0: 这种温热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人和儿童这些消化能力相对弱的这些人群，那么他对于这些冷饮的食物或者是苦寒的食物也不能够大量的食用啊，需要这个适当的服用。还有呢，体质偏寒的一些人，你比如说平常老是觉得怕冷，手脚冰凉，其实夏天有的人还觉得尤其小腿特别凉，小肚子特别凉，
1: 对对
0: 啊，而且出现大便溏稀的这些人都是属于体质偏寒的，那么他对这些苦味食物呢啊也要适量服用，或者是建议配上一些温阳的温养中焦的这些食材一起用。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夏季，因为这个细菌比较多一些，所以呢食物或者是水果等等都比较容易变质，所以我们要选择新鲜的清淡的这些瓜果食物啊，而且呢务必要清洗干净了。那么对于重油重盐的这些或者是煎炸的食物，我们叫厚味的食物啊，这些要尽量的减少，因为它增加了脾胃的负担，本来就湿热困脾了，那你再加重负担，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除此之外呢，那我们还要多喝水，因为暑热伤筋嘛，伤了筋以后，那我们一个是啊容易出现血液的粘稠啊，还有这个口干口渴呀，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1: 您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本来就湿气重哈，但是您刚才又说了我们应该多喝水，多喝水会不会增加我们的湿气呢？
0: 湿邪呀，它是一种邪气啊，它不是水。我们正常饮的这个水经过脾胃运化以后，它会变成我们正常人体需要的精微物质，水谷精微，我们也叫津液，就是一种。那么津液呢，它是正常的滋养人体的细胞呀、组织器官啊，让我们的这些器官发挥正常活动的，它是人体需要的。而你这个湿邪呢，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不好，代谢不出去的在体内的一些杂质啊，所以它不是水分，

0: 喝了水以后我去补充我们的那个造血啊，润燥行不行？不行，我们喝的那个水必须通过你的脾胃功能去运化代谢生成我们需要的才行，不是说你喝进去的水马上就能够滋润你的那种干燥的地方。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我们说的这湿和我们正常补充的这个水它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哦、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喝水少了的话，我们的脾胃想发挥正常的作用，但你没有东西可以运化呀。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们喝水还是要喝的啊，你即使体内存在湿邪是脾胃有问题了、而不是你喝水喝多了所以该喝的时候还是要喝的，还是要补充。
1: 是你运化不动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脾就像我们的一个传送带呀、或者像我们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中心轴似的，它带不动了。你这个湿气出不去了。
0: 它是一个中转的机器、它把我们喝进去的水、然后把它中转运化成我们有用的、能够滋润身体的津液，这是一个正常的。所以津液可以滋养身体，那你要是不喝水，没有东西来可以进行。

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把它化成我们正常的这种津液吸收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比如说你运的过程、化的过程都失调了，吸收进来的这些水分就不能够发挥这种正常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津液，那湿邪你可能就停留了。这就是你脾胃功能失调，一方面你生成了内湿，另外一个三焦这个通路受阻了，不能把它运到肺去，那我们肺的宣发速降就有差别。有的人不出汗，这些排不出去，运到肺水分运到肺你失调了，那么水湿不出汗，水湿也会停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肾脏，如果运化到肾脏有问题，肾气化有问题，这个尿排出少了，不能够重新吸收了，也不能把那个废物排出去了，这种水湿也停留，所以内湿也会形成。所以呢，我们湿邪的产生，一个是外邪所导致的外湿，影响你的在体内停留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脾胃功能失调，引起来肺失调、肾失调，这些运化水湿的一系列脏器失调，所以内湿就会形成。
1: 那您说现在这天儿这么热了，咱不吃凉的不可能。我们就说现在这西瓜哈，市场上可能这水果，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大家都特别喜欢吃西瓜。那您说西瓜是不是属于寒凉的？我们能不能吃？比如说冰箱里的冻点这个饮料，我们能不能喝？等等等等这些哈，因为寒凉的呀，甜的呀，而且现在您发现了吗？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或者小朋友喝白水真喝不进去，哎，觉得白水什么味儿都没有，这个白水没味儿，我们喝点啥呢？
0: 西瓜呀，其实是一个比较夏季好的去暑的水果。
1: 是的，
0: 因为像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是适应这种气候的，它应对于夏季产生，那么它就有去暑的作用。夏季常吃西瓜是有好处的，但是要注意一些，它西瓜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其实它是偏寒性的，所以呢，对于一些有湿热的人，或者是糖尿病的人，吃西瓜就要适量啊，它的这种甜过多了，我们在中医讲肥甘厚腻生痰化湿，因为脾本身是对应这个甜味的，你的甜过多了也会导致脾的这种功能受损，
1: 对
0: 啊，所以它会生湿。对于这个冰箱里头的拿出来的东西啊，它是属于一种寒凉的，在古代没有冰箱，或者是我们自然界当中是没有冰箱的 那么夏季你出现了这种不符合夏季的东西，虽然你能够暂时的感觉你清凉，其实是对你味蕾的一种刺激，特别寒冷的冷饮到胃里头以后，它会瞬间的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因为我们在医疗上你那个救治病人，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胃出血的这些病人是直接灌冰水灌冰水是干什么，就是要让胃的黏膜里血管收缩，让它那个出血停止。所以呢，我们

0: 湿，而且汗出了以后水分会减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血液呢就会粘稠，所以血液运行的也就会比较缓慢。对于脑血管来说，你的脑供氧供血会减少，那心血的这个淤阻就会产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夏季有很多人贪凉啊，你比如说空调屋里特别凉，16度、18度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有的人在空调屋里待一会儿，你手脚都觉得凉。
1: 是的，
0: 手脚为什么觉得凉？是因为你四肢的这个血管收缩了。在我们身体内部呢，如果心血管也收缩，脑血管也收缩的时候，那你心脑血管供血就差了啊。
1: 而且屋里这么凉，十几度，一出去之后30几度，
0: 对，这种温差
1: 一大，
0: 特别大啊，
1: 对。

0: 同时也要防止中午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关于晒背的这个情况啊，这就是涉及到我们是晒什么部位。
1: 对，
0: 其实呢晒后背呢也是有一些中医的根据的，因为我们说本身后背啊它是督脉循行的，后背也是背属阳腹属阴，所以呢从补充阳气来方面来说呢，我们晒后背对于补充阳气是一个好的部位。但这个好的部位呢你分怎么

0: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大小有五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就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

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零下。

0: 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的环境。
1: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会重点增发考点周边线路，在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并且按照要求，对于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
0: 公交集团打造了985路高考祝福主题车厢，并准备了高考加油包，内含风油精、考试铅笔、纸巾等便民用品，方便有需要的考生随时取用。一路公交车也在车载暖心箱内常备2B 铅笔、橡皮、纸巾等高频便民考试应急物品。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陈经纶中学等多个考点周边公交站台都设立了爱心加油站，准备了扇子、饮用水等防暑物资以及全套的考试文具。
1: 另外，北汽出租集团面向出行不便、存在乘车难题的高考考生，开通了免费预约送考专属服务。现在已经通过爱心送考活动热线预约派发25趟定制接送任务。此外呢，公交集团在北京第50中学、北京第14中学两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服务车，既为考生赶考筑牢出行支撑，同时也为陪考的家长提供阴凉舒适的临时休憩空间。
0: 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因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自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在此期间，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寄递或直接直送任务。其中，从即日起到10号，高考考生24小时内就可以取证。
1: 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天津市消防救援局、天津市

0: 十年间，七里海生态系统持续向稳向好，迁徙季鸟类数量从十几万只增长至26万只，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超20%，固碳总量实现翻倍，土壤保持价值稳定在约6亿元。总工程师朱彦鹏说：“
1: 整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还是得到了很显著的一个恢复，尤其是以这个鸟类为例吧。”今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达到了308种，生态功能这个方面呢，包括了水源含氧、粗氧保持，还有固碳等三个主要的这个生态功能呢，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加。
0: 宁河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自然城市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四证合一的地区。国际城市战略发展中心发布报告，

0: 能源并网装机已经达到15350.2万千瓦，占河北省电力总装机的 73.4%。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了13484.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而河北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1: 6月5号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6月5号入夜之后，北京的雨量继续增多，后半夜到6号白天，北京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的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期伴有雷电，6号傍晚前后降雨会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的影响，6号白天北京的气温将大幅下降，体感阴凉，外出请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0: 预计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北部

0: 向训练，有效帮助孩子提升注意力稳定性，改善情绪行为问题。手工教室内特色烘焙课程如期开展，为有社交提升需求的孩子搭建了沟通互动的平台。参与课程的特殊儿童小泽的母亲林女士对此倍感欣慰。
1: 孩子挺开心的，挺好的，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2: 嗯，还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饼干。
0: 近年来，福利院积极探索特殊教育融合发展新路径，烘焙、美术、绘本等特色公益课程全面开放，不仅面向院内孤残儿童，更吸纳院外特殊儿童共同参与，让特殊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互通。去年七月，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正式加挂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牌匾，持续为海淀北部四镇众多特殊儿童家庭送去专业帮扶与温暖。海淀区儿童福利院院长蒋冕介绍，该院创新推出喘息服务，切实为困境家庭减负赋能。
3: 像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开展了夏令营，为期一周，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们给他们来看孩子，带他们去了小米工厂，参加了国旗班护卫队的升旗和博物馆，家长自己能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给他们进行一种喘息式的服务。
0: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任国峰表示，
4: 将院外的资源和院内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提升儿童福利机构的养育、教育、医疗、康复和社会工作的水平。下一步呢，我们推动市区、区域和区之间的机构的交流和互鉴，不断提升全市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水平。
5: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6月5号正式发布《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推出了67项可量化、可落地的硬举措。其中65岁及以上常住老人将新增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糖化血

0: 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金银花菊花这三样的，
2: 在同仁堂芝麻健康体验馆，机械臂正从一个个药匣子中抓药，各式各样的国潮养生药膳散发出阵阵药香，外国旅行商们纷纷打卡拍照。泰国旅行商宇明说，
3: 很棒，因为让机器人能够清楚地识别出各种药，技术是很高的，把药融入这个食品以后呢，更容易让人接受啊，就是以后呢就可以用。

0: 的导游严斌说，
1: 中国的中药是包罗万象的，有凉茶，甚至会有中药的咖啡，各种的补剂香包。他们还体验了一下中药做的一些这个健身器材，比如说中药锤可以用在他们的这个生活之中。他们觉得很惊奇啊，因为他们原来只是听说过中医，这回他们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近距离的接触中医。
0: 下午四点左右，旅行商们来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二号码头，登船游览北运河风光。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运河推荐官张璇说，
2: 中国大运河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遗产了。那么在游览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欣赏到运河

0: 游览途中，旅行商们登上游船二层，纷纷感慨运河美景与城市风光。这时韩国旅行商李真花时隔多年后再次来到北京通州，他说，
1: 通州的变化这几年就非常非常大，清风也吹，天气又好，韩国游客到这里来旅游的话，对北京城市的认知度更强一些，通过这个船吸引更多的世界内外的游客。
0: 这条线路串联了中医养生、自动驾驶、运河游船、环球影城等丰富体验项目，展现了北京古老非遗和数字未来的奇妙共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四级调研员杨格说，
2: 国潮科技与魔幻消费，就是想告诉海外的旅行商，北京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有引领未来的科技实力，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最新最有竞争力的入境旅游产品。我们定制了8条线路，统筹整合了古都历史文脉线。

0: 白首不离的浪漫誓言。
1: 我希望以后少惹媳妇生气，然后多挣钱给她花，让她过得比较幸福。
2: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对她好一点吧。
0: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之

0: 这已经通过空管审批，即将发布。
1: 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2期开幕，将持续到6月7号。

0: 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大家好，我是
4: 白头翁，不仅唱歌，
3: 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导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0: 了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为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

0: 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惠成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

0: 啊，又怕下雨啊。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房子过来的时候，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货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出厂量多少钱？收
0: 缓点行。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6: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2组卫星

0: 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

0: 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7: 哟，早啊！
8: 哎，早啊。
6: B。请选择。
5: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

0: 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西门庆的原型很可能是严嵩之子严世蕃，不过后来严世蕃被更厉害的对手打下去了，家被抄了，脑袋也搬家了。要是以他为原型，这作者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署名啊。为什么花费功夫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最后却不留下真名呢？难道说这小说影射的人物更尊贵，连说都不能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形之西门庆原型下集。作为一个小城镇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形象集合了昏君、贪官和奸商三者融为一体。

昨天咱们说了，这西门庆的家产可是不老少，又跟官场里的人结为亲家，勾结权贵鱼肉百姓。您别看西门庆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五品官，他的能力可是上能通天，下可触地。凭他的一张便条，税官的官员们都要对他的货物格外放行，他的一句话可以带人消灾，更改生死簿。看看他这能力，瞅瞅他的行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财主能做得到的吗？整个小说里把西门庆写的像个皇上似的，能不让人怀疑吗？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封建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您官位低，那就得上赶着去看望领导，高级官员绝对不会去下级家里串门，这条规定到了西门庆这儿全变了。新科状元、山东巡抚，这些人经过清河都会到西门庆家里，还带着礼物，就连钦差路过清河也要专门去拜访西门庆，还说路过这儿不敢不来呀。这西门庆到底是什么人物呢？能够让钦差如此恭敬谦卑？按说您一个五品官接待这么多高官，这不符合身份呢，只能说明这西门庆的真实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一般这太医是皇家的御用大夫，别人不可能请到太医给您看病，这西门庆却隔三差五的邀请太医到府上来诊断。就算是西门庆神通广大，有这本事，可这大夫的反应也不像是给普通人看病。有一回，这西门庆的爱妾李瓶儿病了，这太医问诊的时候恭恭敬敬，说的都是嘘寒问暖的废话，一副

要找证据，咱们不妨把明武宗和西门庆放在一起对比一下。明武宗登上了皇位，这贪玩好动的本性就露出来了，再加上身边有个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每天就是飞鹰走狗，变着花的玩。明武宗贵为天子，身份高贵，可他呀才不管这一套呢，自己一个人玩有什么乐趣啊？经常跟底下这帮大臣太监混在一起饮酒作乐，那些君君臣臣之类的全

全都可以不顾，同样是荒唐至极。明武宗跟大臣们混在一起，西门庆跟高官们打得火热，森严的等级制度全然不顾。在这点上，西门庆跟明武宗简直是高度一致。伦理纲常是什么？还不是人定出来的？既然是人定的，那人也能把它更改喽。在权力面前，这点伦理纲常又算得了什么呀？不顾伦理道德，这是明武宗和西门庆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这俩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女色。

都说这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可有的人就愿意挨这刀子。明武宗嫌后宫的女人没意思，为了方便，他专门搬到了皇家动物园去住下了。这皇家动物园名叫豹房，里边养着各种猛兽、大力士，还有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美女。这明武宗好色倒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那些来路不明、稀奇古怪的女人，光漂亮可不行，还得带点味道。当时皇上身边有几个大臣都是色目人，这色目人呢，他长相跟普通汉人不一样，一般都是卷头发，眼睛呢是淡黄色的，有点这混血儿的意思。这几个大臣知道皇上的口味，就一个劲儿的夸呀，说我们色目的姑娘个个都是美艳妖娆，皮肤白皙顺滑，比起中土的女孩来讲啊，那简直漂亮的不止一百倍。皇上一听，真的，赶紧给我找几个来。等这些美女一到，皇上看得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这没出息的劲头啊，一头扎进美女堆里就享乐去了。

这些人当然都不能纳进后宫了，皇上就把他们安排在了豹房。一时间豹房里是佳丽如云，从早先的动物园一下变成了高级夜总会了。明武宗还特别喜欢玩这抢人的游戏，但凡他看上眼的非得弄到手不可。为了好玩，他不拿皇上的身份压别人，直接闯到民宅抢人去。一些个良家妇女都不敢上街买菜了，生怕被这皇上抢走啊。西门庆和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连哄带骗。要是这女的有点财产，他更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两样都得抢到手。这李瓶儿原本是花子虚的老婆，花子虚搬家跟西门庆做了邻居，这俩人呢臭味相投，成了拜把子兄弟了，成天在妓院里鬼混。有一天西门庆在花宅里边就见到了李瓶儿，一看就看上眼了，从此是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死了，这西门庆就有意要娶李瓶儿。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东京汴梁城发生了政治变故，西门庆的亲家受到牵连，一时半会儿的这事儿也就搁下了。李瓶儿在苦闷当中招赘了一个开药铺的叫蒋竹山。西门庆得知以后醋意大发呀，指使两个无赖去蒋竹山的药铺无理取闹，把他暴打了一顿，又买通官府让他吃上了冤枉官司，自己再趁机把李瓶儿给抢回来。当然了，李瓶儿家里的那些财产他也照单全收。最著名的桥段，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这小手腕耍的又狠又毒啊。从根本上说，西门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发达都是靠着经商来实现的，这点跟明武宗会是一样的。堂堂的皇上难道要去做生意吗？

济命脉啊。明朝的时候，国家和皇室掌管着大量的土地，他们这些土地也需要经营。另外，皇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店铺，这叫官店。官店自打明朝一开始就已经设立了，跟土地一样，皇上可以把这种店铺随意的赏给皇亲贵族或者是亲信的太监。到了明武宗的时候啊，这官店都改成了皇店，这就相当于皇上自己当老板，属于私人开的铺子。明武宗的生意做得很大，当时东北的山海关、辽阳，西边的大同、宣化府，北京九门之外，像通州的张家湾、卢沟桥，都有皇上开的铺子。堂堂的天子怎么会想到做生意呢？这主意是皇上身边的太监给出的，说您自己当老板，这利润都是您一个人的，这官铺呢，利润是国家的，所以说整个国家都是皇上您一个人说了算，可这自己的钱包他用钱方便呢。这些皇殿都占据着好地界，交通要道，人多的地方都能看见皇殿的影子。经营者由皇上亲自指派，每年还有营业任务，有的店铺一年要上交1,000,000银子。另外皇上啊，也放高利贷，谋取暴利。您听听这手段，跟西门庆一模一样的。西门庆不仅开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当铺，外加贩卖私盐、走标船、搞运输，经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生意是越做越大。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一个小门脸迅速成为了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巨商。

明武宗似乎对经商也特别感兴趣，他也要体验一把做小老板的感觉，干脆在豹房里演练一把，就跟现如今拍电影似的。这豹房开工了，大背景弄街道，找群众演员，灯光舞美全激活了，在豹房里头开设了一条街市，这里边什么样的店铺都有。明武宗在这儿就玩起了过家家，穿着商人的衣服，假装在店铺里和这些人做买卖，讨价还价，玩的那叫一个高兴。不光是店铺齐全，就连街头的杂耍啊、酒肆啊、茶馆啊，都是一应俱全。您别看这样，朱厚照觉得还不是特别满意。为了更加真实，

这俩人跟亲哥俩差不多，这么多证据可以下定论了吧？您别着急，还有重磅人物在后头呢。我要是问明朝有什么特点，您怎么回答呀？估计大部分人呢都会说宦官当权呢。哪一个朝代的太监能像明朝太监似的飞扬跋扈，几次掌握皇权呢？金瓶梅假托的是宋朝的事儿，可小说里这太监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还是明武宗。他刚继位没多久，就宠信刘瑾为首的一帮太监，人称叫八虎集团。早先一开始的时候，这刘瑾只是全面负责皇宫里的娱乐活动，什么舞蹈啊、乐队啊、演出啊，搞得五花八门，皇上都没心思管理国事了。自然这国事的处理大权就落在了刘瑾的手上。据说刘瑾最风光的时候，那个大学士都要跪在他面前办公。在他眼里头，你那个大学士既然是皇上的奴才，也就相当于大太监的奴才。甚至还有人说，皇上上朝的时候，刘瑾就站在右边，这群臣拜完君王都得向东北作一个揖。因此民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北京城里头有俩皇上，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

您贪污啊，还有人说您不道德。等到了明朝后期，您要是不贪污，人家干脆认为您无能。尤其是刘瑾掌权的时候啊，没钱贿赂被逼自杀的人不在少数，花钱免罪买官更是家常便饭，这种事儿在《金瓶梅》里更是一抓一大把，比比皆是。明朝正德十六年，明武宗纵欲过度，死在了豹房，年仅30岁。老祖宗朱元璋打下来的江山，经过他的折腾，元气大伤，明朝走向没落。西门庆也是因为纵欲过度，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死的时候33岁。随着他的死亡，西门家族也是树倒猢狲散，改嫁的改嫁，关张的关张。明武宗一辈子没有留下子嗣，西门庆的儿子关哥也被猫给吓死了，剩下一个姨父子脱身佛门。这种种巧合啊，或者说是暗示，不得不让后人猜测纷纷呢。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5项举措，保障平安高考；
0: 天津四部门联合发布中高考消防安全提示；
1: 河北省风电光伏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0: 北京回天地区今年已开工13个新项目；
1: 全球旅行商玩转北京，解锁国潮康养与魔幻之旅。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发布高考政策措施，
3: 关注三地交通护航，
0: 提供心理健康疏导。欢迎收听特别专栏，助力高考，
3: 为梦想出征。
1: 2026年高考在即，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月9号到10号举行。为了切实做好北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

0: 交通等七个领域，共1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大约343亿元。
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北京市大兴区与北京经开区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瀛海镇足球主题公园顺利举办。活动现场，一位特别的新成员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自主研发的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首次公开亮相，以数字科技为生态治理注入了全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我想问一下蛙小星，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有什么？
3: 一位市民走到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的互动屏前，随口提出了一个有关污染防治的问题，蛙小星便几乎同步地给出了回答。
4: 大兴区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包括政策体系构建，近年来先后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
3: 蛙小星依托大模型技术，能解读政策，分析空气，编制方案，一键查询数据。它的亮相标志着大兴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波表示，大兴区正从工程治理转向精细治治，建成天地空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全域感知。
5: 我们也在做那个智慧生态的监测体系，这些年在水啊、大气啊建设一系列的物理的监测的一些网络，也在做智慧平台的搭建，把整个区域的生态治理的那个大数据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最好的就是减少人员的干扰，然后提升我们监管的一些效能，比如我们对卫星技术的应用，现在从天上的一些卫星数据就实能抓取到大兴的一些生态的一些变化。
6: 3、2，
3: 活动现场科技展演、文艺表演、全民倡议等环节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大兴区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其中瀛海镇第五幼儿园的孩子们身穿由废旧纸盒、塑料袋、旧报纸等边角料改造而成的服装，
7: 自信地走起了模特步。
8: 这个衣服是用我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做的。
9: 我的衣服是爸爸从单位带回来的一些袋子做成的。
3: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第五幼儿园小班老师魏文倩说，
10: 我们的主题就是以自然造物循环之美，然后小朋友呢，他们把这些比如说生活中能见到的一些材料，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向小朋友来传递这个环保和生态理念。活动当

0: 更多的困境儿童群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想要了解他们心理健康的哪些部分，对不同的需求会有一些不同的调整。
2: 在海淀区儿童福利院的心理辅导室内，孤残儿童小袁正通过智能电脑与 AI 开展轻松对话。30多分钟的交流中，小袁就像跟好友谈心一样，坦然倾诉自己的成长困惑。依托北京市民政局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建的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合作机制，福利院搭建起安全规范、科学高效、精准赋能的儿童心理支持体系。心理辅导老师齐夏彤介绍说，
1: 用户做完之后直接弹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个闪光。

0: 专区提供个人就医记录、体检报告以及电子票据等查询，实现一人一档，随手可查。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
1: 6月3号到4号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推出了8条深度体

0: 金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的北京。
1: 同样是文旅方面，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紧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布局，精准发力浪漫婚恋特色文旅赛道，做大做强浪漫经济。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2026秦皇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北戴河碧罗塔公园浪漫举行，14对新人相约滨海圣地，以青山碧海为盟，以蓝天沙滩为证，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白首不离的浪漫誓言。
3: 我希望以后少惹媳妇生气，然后多挣钱给她花，让她过得比较幸福。
4: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对她好一点吧。
2: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知名的婚纱旅拍、婚恋度假、休闲康养优选目的地，常年吸引各地新人奔赴而来，定格幸福浪漫瞬间。近年来，当地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高端住宿业态、休闲服务配套等多元要素，持续深耕浪漫婚恋文旅赛道，全力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品牌，着力构建婚纱旅拍加主题婚礼加蜜月度假全链条，一体化婚恋文旅产业体系，助力城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4: 北戴河的风景特别美，沙滩还有街道公园呀都是美景，拍照很出片儿。然后这种旅拍加度假的模式，让我们这个婚纱之旅很有意义。
5: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6月3号，2026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作为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论坛披露了重磅利好。天津微轻小无人机试飞空域画设已经通过空管审批，即将发布。
1: 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2期开幕，将持续到6月7号。以古都风华、大美西城为主题的西城展区，携16家文旅机构、200多款特色文旅产品集中亮相。
5: 6月5号，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上介绍，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50.3%，连续4年保持下降趋势。大约98%的县级医院开设了眼科。我国3级公立医院超过70%的眼科手术采用日间手术模式，患者当天手术当天回家，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再来关注几条国内简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包括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5: 据商务部网站前不久发布的消息显示，2026年1到4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1至4月份，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
1: 中国人民银行6月5号发布公告，定于2026年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全套共5枚，含2金3银，均为国家法定货币，所有币种成色均为99.9%精制币。
5: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将注定失败。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
5: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5: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6: 本节目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

0: 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

0: 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作为一所百年老校，那么十九中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海淀教育的话，就会发现最近它的新闻消息非常多，而且热度也非常的高。那么究竟十九中在今年的中招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我们先从整个学校的这个历史严格介绍起，包括这个学校整个的现在各校区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这样咱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十九中现在的情况，一校级址啊这些情况。桂校长。
1: 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学校呢，刚才说1916年建校，目前呢是一个一校三址，然后幼小初高一体化，15年一贯制的这样一个教育集团。那么从这个学校目前啊，我们是北京市的优质高中，然后海淀区的首批示范校。同样呢，同时呢，也是海淀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然后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和科技示范校积极心理健康的全国的示范学校。那么。

0: 建设硬件是一流的，然后对非常大，然后我们呢原来就本身校内就包含着7个教育中心啊，像科技中心啊然后艺术中心，然后心理中心等等啊。那么在今年11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我们学校呢应该说把这个7大中心的资源进行了整合，建立了培元科创、培元美育、培元心理和培元法育4大学院。这4大学院呢，在原来的这个7大中心的基础上，应该说是做了升级。那么最大的升级呢，就在于我们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和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引进了这个教科研，就是科研院所，引进了这个科技企业，也引进了和我们学校这个一直在密切合作的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啊，以及像我们艺术合作比较多的北航的新媒体学院，包括呢服装学院啊，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这样一些学校的资源都引入到我们四大中心。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依托4大中心的建设啊，把我们对应的培养这个体系课程体系啊，把它体现在我们招生培养的这些路径上面。
1: 对，所以说到了这个人才培养，你会知道现在的这种多元出口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会看到很多示范校都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不同特质的孩子赶到一条卷分数的赛道上来，一方面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也是对人才的浪费。所以需要给他创造舞台，创造机会，然后高端引领，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课程的支撑，才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向。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言简意赅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19中得亮亮王牌了。我们的师资的力量，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教师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你去过19中，然后来到过19中，首先你会被就是校园大门就会震撼，因为这个大门非常敞亮。当然它对面有一个新疆菜特好吃，
0: 出了名了。
1: 对，因为我估计可能到时候所有大学就是高中毕业生然后聚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学校对面吃这个新疆菜，真好吃。然后呢，进了校以后左手边，如果没记错了，左手边就应该大操场了，对吧？

涉及到孩子在高中的一个课程的体系了。因为怎么样去构建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我觉得每个学校它根据自己的生源情况，它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那么十九中这几年其实一直在这个海淀区招的学生是属于腰部的，对，腰部的学生。那么我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评价一个区它是否是一个优质教育。

0: 精进啊，这样一个台阶式的、阶梯式的发展，为孩子幸福人生奠基啊，这是我们的一些
1: 课程的情况。
0: 课程的情况，
1: 您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有点想邀请这个咱们学校老师，包括郭校长，然后呢，等到这个中高招结束了，7月份之后，想邀请这个老师过来做期节目，不讲初高衔接，不讲小初衔接，讲一讲幼小衔接。
0: 我们幼小衔接很有特色，有机会介绍一下。
1: 因为从高中这个办学的理念，中学的办学理念，往回倒推到幼小，甚至包括小。

0: 来说到关于这个出口情况，我们现在在生涯指导上面会怎么样去做，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升学情况是如何的，那请谢老师。
1: 对，我简单的说一下。

0: 方式。大家呢这段时间我觉得可以主动跟学校取得一些联系，这个电话朝九晚五打对吧？
1: 嗯，
2: 对
0: 啊，工作日朝九晚五。
2: 一般晚上可能也有人
0: 啊，真的呀，
1: 真的，
0: 天哪，这个
2: 在招生重点时段，我们肯定都有人。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其实呢，我们说到十九中这几年的变化，其实有很大的一块呢，就是大家在近期关注到了，十九中跟人分集团、人本集团，就人大附中本这个本部集团跟人大附中分校集团的这种密切的合作。

0: 的我们跟这些兄弟学校的合作，我们之间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在什么角度上有些合作，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从这个2024年12月啊，我们两个集团联盟以来吧，应该说在不断的在探索，就是教育集团之间的集团化办学的这种体制机制。具体来说吧，在教育教学改革呀、特色课程的建设、学生的联合培养方面，都进行了很多高校的互动啊，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关系。那么比如说啊，在学生培养方面，像学科进

集团直升也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游学，特别是在考试评价改革呀，还有贯通课程的培养这方面，还合作开展了一些课程的研究啊。双方在实验室啊、教师资源呀、一体场馆呀这些硬件设施上也有一些资源的共享啊。特别是我们今年呢，在小升初的这个招生方面啊，或者说合作方面，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在这个人大附中分校、首师大附属义泉学校这三所和十九中这三所学校呢，将在今年的九月在我们阳春光华校区进行联合办学。那么这三个学校呢，实行的是管理同步。

0: 要联学联评方面将推进一体化。我们用我们书记的话说，就是在探索集团化办学的新范式。
1: 确实是新范式，之前没有这么干的，这是第一回，尤其在初中阶段。

0: 也是为我们这个地区吧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啊，提高我们整个进一步促进我们整个地区的这个办学质量的提升。
1: 嗯，好，这是初中这边，那闽庄那边它涉及到跟它的这种合作吗？
0: 嗯，都是关联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教育集团，包括闽庄路校区啊，所以其实基于我们刚才初中的这一些

0: 你就记住了，我的经验啊，听众朋友们，遇到学校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通常是他要涨分的时候。但至于涨多少这件事儿，其实学校自己心里很清楚的，自己有一个大概预估，所以认真听十九中今年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么究竟它会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谢老师，要不然您来说一下啊。
1: 其实刚才贵校也说了啊，我们在这个小升初上面啊，有跟这个集团校有相应的合作。那么我们中招也会继续啊，有这个跟人大附中和人分的这种深度的融合。那么首先我们学校强基班啊，将会进一步的升级啊，与集团进行联合培养。所以呢，我们建议2029届的中考考生，海淀区排名在4000左右的学生啊，咱们报考。那么以此为参考呢，我们法大的实验班啊，在5000名左右啊，也是可以参考报考的。那么我们国栋班和养殖班呢，也会比往年呢，预计呢也会有不少的提升。啊，那么也建议6500名以前啊，咱们去报考。那么报考的时候，我们学校还可以提供住宿。啊，当然这个住宿是在咱们志愿里面进行勾选的啊。被住宿录取，我们是可以保证住宿的。
0: 是
1: 啊，那么闵庄校区啊，也是优秀的学生。刚才说了，集团融合也会可以到本校来进行游学。所以建议咱们一二志愿联报。刚才杨天老师也建议了这个啊，我们闵庄校区和本校一二志愿联报。所以闵庄校区啊，比如说8000名左右的孩子，您预估可能本校稍微差一点，那么我们联报闵庄啊，游学过来的可能性就很大。
0: 行，那再次感谢郭校长，感谢谢老师。而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2: 好，感谢杨老师。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丰台区两所学校，分别是丰台二中和首都师范大学丽泽中学。在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看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也相近，同时呢也是都是丰台区的老校了。那么究竟这两所学校在今年的中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也会通过今天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两位三位嘉宾，介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立泽中学的校长。今天呢我们也是

0: 个教育的传统啊。
1: 嗯，
0: 所以因为立泽这个词说的是教育，所以我们都叫立泽，我们想共同传承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共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所以连带着就有一个问题，其实立泽中学呢还是以这个人文教育这方面见长一些，我们也是咱们北京市33所这个人文高中协作体的成员，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学校的一个情况吧，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学校的比如说师资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获奖情况啊，能不能请先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立德中学呢教师队伍这块还是非常强大的。我在来之前呢也和这个几个学生进行了相应的座谈，问他们选择立泽高中的理由，然后呢选择之后的体会，这个他们总结了几条，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教师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教学设计精细化分层，兼顾不同学情，对学生有培优有补差啊，这是一个同学的观点。还有一个小孩说呢，学校管理严谨规范，食宿配套

心理。风二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包括我们其实知道，这个包括今天我看那篇那个文章啊，然后写到这个风二的整体的一个加工力的一个情况，包括出口的情况，嗯，

0: 有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
1: 嗯，
0: 但同时我们也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去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展演的机会。
1: 嗯，
0: 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社团的一个展示，但同时呢，也有我们把整个集团内的小初高的所有

0: 高考的人数是27人啊，这也是2倍以上的增幅。
1: 嗯，
0: 前400名的同学呢，是中考入口有19人，到了高考的时候是37人啊，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学校的加工能力还是值得广大考生和家长信赖的。
1: 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更好奇，丰台二中它本身从分层分类教学，或者说我们传统意义上叫实验班的这种培养体系上，待会儿可能。

0: 您介绍一下啊。
1: 应该说呢，二中呢和我们也是离得都非常近啊，
0: 兄弟学校。
1: 其实我们原来叫三中所以呢是在咱们也都是在丰台区的核心区啊，我们在四环内，然后呢二中在四环外，这样的一个格局。两校情况都差不太多啊，加工力这块还是都是比较强啊。我们的整体的招生这个规模啊，从高中的规模比二中呢稍微小一些啊，但是也差不太多啊。这个从丽泽的情况来说呢，对于不同群体的学生的这种培养的加工力呢也是非常强的。咱比如来说最典型的就是特招上线率啊，这个传统的咱们一本率这块我们在25年的时候啊达到了59%，较上一年提升了14.5%。

0: 背后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跟逻辑，
1: 嗯，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达到本科线。第二个，如果老师不跟屁股后面追着位，这个成绩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每个学校每年都会因为一个年级都会有各种原因导致孩子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学不下去了，然后或者家庭原因或者自身原因学不下去的，这就得盯着了，这是常量。
1: 对，
0: 但是唯一的变量就是靠学校老师追着来，对吧？所以这也是证明一个学校的一个特点。哎，这几个数据背后还有这个意思，我自己分析完以后我觉得也挺好玩。那其实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样貌。
1: 对，您说的特别的一针见血啊，说的特别透彻。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始我

科的备课，然后呢也研究我们的中高高考试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升了老师的专业能力，同时呢也是能够凝聚我们所有备课组和教研组和集团内老师的共同力量来准备这个课程和教学。同时呢，我们学校里面去准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

开放不设限的态度，比如说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单身的或者已婚的，传统领域的或者新兴领域的，还有上学的或者创业的就业的，这些不同状态的青年都很友好，能让不同背景的人呢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在生活方式上呢，还需要能支持夜间消费，宠物友好，接纳年轻人的多元选择。在文化上呢，既有国潮、非遗等传统文化的表达，也能接受这种潮流艺术多元的内容，让街区呢有这种开放有活力的气质。长治愈呢，就是要能给青年情绪价值，比如像我们的运河西岸有滨水岸线、户外篮球场等活动空间，有文创市集、日咖夜酒等不同的业态，晚上有露天电影的放映，周末有我们组织的学生社团的演出，这些活动都能够给青年有温度的情绪出口，能帮助大家缓解平常的工作压力。总的来说，我感觉如今的青年选择

0: 人才公寓和创业空间。那么在软件服务方面，运河西岸设置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水上游览等沉浸式的水岸消费场景，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交流联谊活动。
1: 我们这次经营季的新尝试啊，我们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北运河上，从我们的运河西岸登船，正好有这样的水景演绎游船，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运河西岸，我们的游船刚刚开航的时候，运上行水景演绎啊，我们的同事来自于交通广播的记者也去现场看了看，我们带大家先去一起体验一下，到底刚才您说的这个运上行水景演绎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通州大运。
2: 晚上7点多，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码头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内侧船只缓缓驶离岸边，向着城市灯火与粼粼波光交融的千年大运河中驶去。在全景天幕游船上，诗景演出、光影特效和两岸景色交织，述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北京大运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说，
3: 运上行水景演绎项目呢，主要呢是以序章和六运为七大演绎节点，千年的运河漕运文化为主题，以声光乐为一体，利用两岸的装置

0: 都能够满足。
1: 嗯，这其实就非常适合可能刚毕业的或者刚刚创业的一些朋友啊，他没有这种大的办公室的需求，但他可以来用这些小的空间来满足自己初创时期的很多的要求。哎，那咱们会不会对他们有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呢？
0: 支持方面呢，我们有租金优惠，最低到市场价的60%，最长可享受3年，大大降低创业成本的起步成本。啊，还有政策帮办，一站式的代办工商、税务、社保，还有人才落户、住房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咨询。同时呢，我们还联动了周边的产业园、高校、科研。

就业创业方面呢，我们为青年提供全周期的服务。在运河西岸青年人才会客厅，我们落地了青创副中心的生态，联合区人才局发布了青年友好创业政策包，与通发展集团共同成立了副中心青年创业投资基金，还联动了数字经济志成园等园区，建立了青年创业友好空间，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政策辅导、空间支持、资源对接和创业指导服务，在青

0: 同时也配合刚刚卢局提到的区人才局组织的青年人才活力周末，我们联动区内外的高校，把学生的吉他社、篮球社、汉服社还有艺术团这些高校社团请到运河西岸，与大家进行互动展演青年人的活动，来吸引青年人。
1: 青年星期三就是我们每周的星期三，是不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0: 啊？青年星期三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活动 IP， 我们是在星期三的下午会集中推出一批，比如说篮球比赛，然后羽毛球比赛，然后还有水上运动体验的这个活动，吸引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就是只要我们报名就能去参加，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
1: 哎，要把它做成品牌啊，就像某个品牌的疯狂周四一样。好好，大家记住，这个星期三是属于我们副中心的，是属于我们运河西岸的，是属于我们运河西岸的青年的。今天呢，我们要在协同发展经营室当中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京津冀我们在青年人打造专属活力街区的一个

0: 全的打造上还有哪些新亮点？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唤从耳熟是遥情，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

0: 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

抓手。前期呢，我们分批次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总计260个政务和产业的实践岗位，向驻区的8所高校，比如人民大学呀，然后北京工业大学呀，物资学院啊，这些学校，我们进行了精准的投放，一共呢吸引了500多名高校学子参加了实践，让青年在校门口就能获得实习历练、职场体验。

0: 我们从属地这块呢，也是完善一些设施，让咱们青年在十五分钟生活圈里更好的生活。再有呢，我觉着我们中仓街道做的就是为这个企业的人才做好服务这一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苍林微光啊，企业人才的培训呀，包括下一步我们做一个人才的这么一个创业园的孵化，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因为我们中仓街道，我们这个运河西岸旁边就是咱们的运河商务区，多的是一个企业集聚、青年人才集聚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对青年人才呀，包括企业对接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和企业也定期的开展活动，我们辖区呢，包括刚才彭书记啊、卢局长都说了，我们有智生园这一些这个招商引资的主体，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啊，让青年融入里面，给他们搭建一个创事干业的平台。
1: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说街道想把这个街区打造成什么样它就变成什么样，而是我们真的要采纳青年。

0: 擅长用这个数字化的工具参与社区治理，这也是让咱们的城市文化更加包容、更加多元。我们前一阶段呢，和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的大物业他们一块聊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对整个运河西岸这边，包括运河商务区一个治理的一个智慧平台啊，他把一些大数据啊，包括一些实时的监控啊，都引入到物业管理中来。我觉着呢，这就是对我们以后运河西岸，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整体的治理，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哎，那彭书记的感受呢？
2: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开放的这个花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到副中心来打卡。其次呢，就是感觉到副中心的活动更潮了，大运河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面包节，还有桨板、皮划艇、骑行，这些运动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活动的供给呢，就是越来越丰富了，节假日其实不用出通州就能每天安排得满满的。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城市更有活力了，像这些纷至沓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

0: 长效推进，我们在不断健全各部门联动、多方协同的运营机制，动态摸排青年的需求，稳固人才集聚的效应，保障咱们街区长效的活力。
1: 嗯，所以作为全市首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运河西岸在人才引育留用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非常深刻的思考的啊，也为北京其他地区打造同类的项目，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价值。那放眼副中心的长远发展，包括放眼京津冀的我们的

0: 来的人才呢，包括所有人啊，不再把这里当做一个植入分离的落脚点，而是真正的安家、社交、一个成长的地方。
1: 嗯，三位说了自己的希望，也是生活在。

0: 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北京小吃地图。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地道的北京美食。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前两天不是这个黄仁勋啊，在北京大街小巷蹲街边一吃炸酱面呀、啊，给好多朋友都馋坏了，就说这个来北京吃点啥，咱们要不跟着人家也吃一吃。今天我们就把黄老师的吃的那几个给大家稍微捋一捋，讲一讲是不是他去的那个是唯一选择，最好选择，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也不错的，是吧？外地朋友来

0: 免费加面。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没这饭，
1: 不需要吃这么多，
0: 是吧？那我们能不能给他改小一点，是吧？当然了，咱改来改去，咱不能万变不离其宗，它还得是炸酱面，是吧？这炸酱面作为北京面食里边，甚至于在全国，是吧？那全球北京的炸酱面都代表北京的一个地方风味，但是呢

0: 呢，体现我们这实在、哦、实惠，
1: 对对对，
0: 得大碗
1: 啊、哦、
0: 半刚才说那得半斤往上这量，
1: 对吧？我第一次请人吃，就是我那时候住崇文门，住花市那儿
0: 啊，
1: 花市对面就是现在那新世界背后那块儿，
0: 嗯，
1: 有一个。
0: 就是快到磁器口了，
1: 对对，快这中间那部分吧，
0: 对，
1: 有一个专门卖炸酱面的，
0: 对，
1: 人还挺
0: 多，
1: 现在人还开着呢，
0: 对，
1: 我第一次带人家去啊，人家那就有表演性质了，就是一上是一托盘，然后像那个梁文老师说，他每一个菜码就是一点点嘛，就跟咱那蘸脚那小醋碟儿似的，
0: 对，
1: 黄豆、黄瓜、芹菜，
0: 八样左右，
1: 反正那一堆、上的时候呢，人家还是。就是要专门磕那碗沿儿，当当当当，还是有一个音乐和节奏在里头。当时我一看，我说哟，人这个确实是比我们自己在家要讲究啊。
0: 没错，
1: 这外地朋友人一看，人家他也有一个调动他情绪那个感。你要自己在家，你说你趁热啊，说你顶多也就来这一句，人家叮当叮当叮当弄的。还挺好，那时候就我只知道那，但我现在我也记不得那家叫什么名字、确实好像就是像然后老师说的叫什么碗儿，
0: 带个碗字，
1: 但是
0: 带个碗，
1: 他那个流行程度可没有现在咱说这方他们家这么大火、
0: 这个呀确实是，为什么呢？要论起这个吃这个炸酱面的这个仪式感啊、我们北京现在这经营超过25年以上的餐厅啊，当年都有这仪式了。要听这响动、是吧？
1: 都得弄这叮当、
0: 而且你一进这个面馆，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北京的那个是吧？穿着长袍
1: 腰
0: 褂、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吆喝一声、是吧？张爷、李爷怎么着？里边请二位、是吧？怎么着？哎，挺热闹的。
1: 对，
0: 但是可惜当时没有现在这个流量概念，
1: 对，
0: 是吧？也没有这么多的平台去发布。久而久之呢，大家伙可能从经营者来说呢，自身有点疲惫了，
1: 对，
0: 审美疲劳了。
1: 对对，
0: 其实这时候，其实我们很多餐厅现在就有时候就犯这毛病。因为你是天天开这店的，你觉得你疲劳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消费者没来过、没体验的、你就保持下去、你不变应万变、再加上现在确实是我们有些这个视频啊平台啊宣传报道持续的做、是吧，说我看过了他还没看过，
1: 营销理念不一样、
0: 您就慢慢做、是吧，积少成多、当然现在来说刚才我们这孙老师也说了、确实是现在这讲究是给大家体验了、那我们原来的炸酱面那就是说这黄瓜丝儿，这还是夏天、这到冬天的时候，这30多年前是吧，得说这个这冬天家里那时候就冬储大白菜是吧，那怎么办呢、就切点白
1: 菜，对，
0: 焯一下、这就是菜码了，
1: 对、
0: 是吧，啥时候大冬天还给你找黄瓜找青豆，好、家伙，你这那不行，那可这适应不起、是吧，当然了这些东西的演变是吧，一个是迎合这个市场、一个这里边有个基本道理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它为什么叫菜码，是吧，它怎么不像别的人说的是说你给我来点配菜，是吧，这码是干嘛使的，这俩说着、第一个呢是这个阻挡，它是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为什么，很科学，我觉得我们老祖宗们真的这个太聪明了，
1: 阻挡挡谁、
0: 挡谁呢，就是大家知道吃这炸酱面你吃快了它真溅一身，是吧，放点这个丝状的这个菜码干嘛呢、您慢点吃，挡着点你这牙。

0: 他就说有一回也是孩子带了一堆小朋友要来家里吃饭，那突然来这么多也不可能夸一下做出20个菜来，就说那这就吃面条吧。
1: 哎，对，
0: 吃面条，这时候就是炸酱面的也比较快啊。嗯，拿着这盐袋子问，
1: 嗯，
0: 多少人？说什么意思？是多少人？说这个要是俩人、仨人搁一勺盐，
1: 嗯，
0: 说要是来5、8个人，
1: 对，
0: 就得3勺。什么就是人家菜少多搁盐，这是我们成长那个年代，
1: 对，
0: 大家在食堂您吃炸酱面，为什么感觉都比家里的咸很多？
1: 对，
0: 就是这个思路，他就希望你拌一点儿，要不然炸多少？

0: 对。
1: 是吧？你一过完凉之后，你跟那酱啊就搭不上。
0: 对啊、哦嗯，它也不好吃。
1: 对，一定要趁着这面呢，
0: 嗯、
1: 从心儿到外，它一直有这热度。
0: 嗯，
1: 一个呢，它化开这个酱；第二一个，它确实是这个风味上也会更好。
0: 对，你看。

0: 但是我们也吃过，像刚才梁老师说的这个什么海碗居啊，什么大碗居啊等等，包括咱们老饭谷那几位老师们也开了一个面馆儿，
1: 对，都在
0: 就在那个也在鼓楼后面那条街南锣那块吧，叫什么宫廷炸酱面啊，
1: 宫廷炸酱面
0: 好像是叫这名啊，我还去吃过呢，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说那个排某一个排队排的时间太长，大家时间又比较紧的话，
1: 对，
0: 我觉得这几个吃下来，
1: 对，大同小
0: 异，差不
1: 多，
0: 只要是刚炸出来的酱，刚煮的面条，
1: 对，
0: 面码新鲜，味道没有像那个层次上的差别，不会您觉得这吃完哇那就是没有这种感，
1: 那不会，
0: 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可选范围很多，
1: 很多，
0: 最好的还是到您的那个本地朋友家，他就是店里再说现炸，到您这儿也稍微有一段时间了，是吧？那最好还是他那夸那个咕嘟咕嘟那个您那吃那个感觉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是，
0: 哎，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让梁叔老师给说说其他的这个北京的小吃，能代表北京特色的啊。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6: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3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8: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

0: 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食的更顶饱的，
1: 对，
0: 大家是不是也是以后有这种一筷子两筷子这种品鉴的？
1: 没错，
0: 小包是吧？怎么能给它做的味儿又好？但是这个面条确实有一个等时间长容易坨了。这个
1: 它这个技术上倒是能解决，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案就是说，主食原来的主食呢小吃化，
0: 嗯，
1: 小吃呢这个叫这个迷你化，
0: 哦哦，
1: 是吧？
0: 嗯、
1: 大家伙儿这到北京来了。这都想吃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牛街的这里边、
0: 嗯、
1: 是吧，糖耳朵大家都有这印象、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吃那糖耳朵都是拳头大小，
0: 对，嗯，
1: 那你吃完一个之后，牛街你可以吃完糖耳朵就可以走了，
0: 对对，
1: 你吃完你也吃不下了，
0: 对
1: 是吧、嗯、啊，能不能给糖耳朵做成拇指大小、
0: 啊、哎哎，
1: 是吧，
0: 对、
1: 嗯、挺大一烧饼，烧饼加肉，实在不实在，实在，
0: 嗯，
1: 是吧，那绝对实惠，
0: 嗯，
1: 你吃一个

0: 吃那个牛鳖火锅啊，那也一口就扔那儿了，那确实也不行，咱也受不了。
1: 梁叔老师今儿说这个，我今儿跟一个贵州卖刺梨汁儿的，这个聊天儿。然后就问人家说：“你们这个刺梨汁儿这么好，不弄点试用装、试饮装？人家不都是给你弄一个20毫升什么？你先试喝一口，好再买吗？”他说：“我们这不能试饮，说一试饮啊，退货率贼高。”就跟咱说这豆汁儿一样，
0: 而且
1: 就是它不是不好喝，它是你难习惯。如果说你比如你买了六瓶一提，你已经买回家了，你可能坚持喝到第三瓶，你会觉得哎还行啊，能喝下去，你适应。但是前面如果给你这一个试饮装，你喝一口，你必然觉得太难喝了，退了吧。
0: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豆汁儿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这都是这个很大的机缘巧合，
1: 对，
0: 是吧？要说起来，就是应该往外倒的东西了，那都是做完了这个凉粉儿，是吧？做完粉丝，剩下那个汤子，然后还放馊了，
1: 对，
0: 是吧？我就当时，我到现在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当时那个粉皮店的老板，这东西已经馊了，
1: 为什么非要喝？
0: 我为什么对还要留着喝它？而且我还得给它煮开了尝尝
1: 啊，
0: 是吧？那我当时是
1: 怎么想？
0: 我是怎么想的？
1: 得穷成什么样
0: 啊？
1: 想这样的招，
0: 而且还得最后呢，就变成了最起码先是从这个豆腐的房子里边啊，这些工人先开始喝，那我是不是我这太抠了
1: 啊？
0: 别倒了怪可惜的，这里边也有点豆腐渣呢，你们就喝了吧，是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情景呢？咱不知道。
1: 现在咱协会也没有考证出这怎么发明的。
0: 这个发明啊，现在说呢，它的原理咱们都清楚，但是什么机缘巧

0: 体验
1: 豆汁冰激凌。
0: 哎，你说有的豆汁冰激凌啊，豆汁慕斯啊，是吧？豆汁的冰棍啊，
1: 嗯，
0: 它凉了之后确实有些那个
1: 它那个味儿就收敛了，
0: 收敛了一点。
1: 嗯，
0: 你吃到嘴里呢，当然我们也添加了一些，假如添加了一些这个甜呀、啊、糖啊、
1: 嗯、
0: 等等，给它补充了一点风味。
1: 嗯、
0: 哎，你吃完之后呢，感觉哎能接受了，
1: 嗯，
0: 比那热着喝呀，
1: 嗯，
0: 舒服点。
1: 这等于这是5%的豆汁儿，你喝100%啊，
0: 对对对，
1: 还是差点意思。
0: 原来咱们喝豆汁儿，说实话也不是配焦圈，
1: 嗯
0: 啊，那焦圈儿。那油炸那得多贵的东西啊，
1: 对
0: 是吧？最早

0: 哥子，您到外国去了，有那蓝纹芝士，是吧？有那鲱鱼罐头，
1: 您
0: 也不行，当地人吃的好着呢。
1: 对对，
0: 是吧？这都是。
1: 但是，您要非说哪个是最具北京特色的豆汁儿，您还绕不过去，是吧？
0: 是，
1: 因为这个豆汁儿这个东西啊，还真是除了北京，外面几乎没有地儿喝，
0: 没有了。
1: 你要说炸酱面，三北的，其实北方地区都吃，只是咱北京啊，就是我们首都这个名号大，你说我老北京什么的，好像那人老山东吃不吃，老河北吃不吃，老天津也吃，是不是？老韩国人家都吃了，是不是？所以就这个东西它也有北京的特色，但是它不像豆汁这么独特。
0: 对，
1: 就在北京你能吃啊，你炸酱面你在别地儿也能吃着，但是豆汁儿是出了北京，您到燕郊都没有这个了，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是吧？

0: 庄的那景点附近啊，
1: 对，
0: 您化上那妆吃一口这宫廷点心，
1: 对，
0: 他你还觉得他挺搭，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我们让梁若老师给说说这部分，
1: 嗯，
0: 具有北京特色，咱们这小点心，
1: 对，
0: 啊、
1: 咱那个几个饽饽铺哈、嗯，现在做的这个，包括有什么那个默默点心局呀、啊
0: 嗯、
1: 等等、
0: 嗯，
1: 现在这个中式或者叫新中式的小点心，
0: 嗯
1: 啊，这个。一度走红，
0: 对，
1: 为什么呢？就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第一精致，
0: 嗯，
1: 是吧？哎，不像我们原来似的，咱原来北京一说点心，是吧？牛舌饼，嗯、
0: 对，
1: 好家伙，那真跟鞋底子那么大，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一说蜂蜜蛋糕，
0: 哎，
1: 挺大个儿、
0: 哎，
1: 是吧？一说我们这枣泥的这个佛手酥，这都老传统的了，
0: 对、
1: 嗯，是吧？都挺大。你看，你再看我们现在这个，
0: 嗯，
1: 这些饽饽铺的小点心，
0: 嗯、
1: 把酥皮儿。
0: 嗯，
1: 把麻薯，
0: 嗯
1: 啊，甚至于里边有的馅是冰激凌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把那外国的那个西餐里边那个起酥，
0: 嗯
1: 是吧？和我们这个传统的馅料，哎，进行融合，造型上也是非常的精致，
0: 嗯，
1: 而且小，
0: 嗯，
1: 个儿小，
0: 嗯，
1: 是吧？包装很好看，
0: 嗯，
1: 要我说这些餐饮叫什么呢？走视觉系的餐饮，
0: 哎呦，
1: 是吧？
0: 嗯、哦，
1: 人家当时也有一句话。风味不风味，好吃不好吃，咱暂且搁在一边儿。
0: 嗯，
1: 不好看，
0: 嗯，

0: 当地的需老百姓的需求。
1: 嗯，
0: 北京少说现在10万家餐厅，
1: 对，
0: 在哪儿都能吃饱，
1: 嗯
0: 啊，都能够。
1: 嗯，
0: 但是这份感受，
1: 嗯，
0: 这份消费场景的这种消费，
1: 嗯，
0: 是吧？这种心理满足感的获得，这个获得，包括让手机先吃，
1: 嗯，
0: 这种需求，
1: 嗯，
0: 是吧？要先满足了。
1: 嗯，
0: 我觉得在这周边的餐厅，
1: 嗯
0: 啊，将来的生意
1: 思路要转变了，
0: 要转变，
1: 对吧？
0: 哎，你卖的是什么？得说清楚。
1: 对，
0: 就是来北京之前，你一定要做好美食地图。
1: 嗯，
0: 当然，最好是有个北京的当地的朋友，
1: 嗯，
0: 哎，带着您，
1: 嗯
0: 啊。大餐厅也去看看，
1: 嗯，
0: 小饭馆也去尝尝，
1: 嗯，
0: 是吧？然后特别是北京，我们现在从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伟。哎，袁浩，最近有一部剧啊，昨天晚上咱俩还在讨论啊，因为也得了奖，而且跟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是有关的，叫做冬去春来，是那个白宇和张若楠，
2: 哎，对对对，
1: 也是我们两位非常有流量的年轻的我们的演员来演的。
0: 嗯，确实在央视播
1: 那个八套，播得特别火。
0: 对，我注意到了，而且咱们收视率也不错啊，刚开半小时收视率就破了3%，
1: 对对，
0: 而且收官的峰值冲到了4%以上，连续15天的黄金档冠军，我觉得这成绩非常不容易。
1: 对，
0: 关键是里边很多取景地是在咱们通州的，
1: 对，而且是咱们通州的企业出品的，这个取景地在通州这事儿啊。我跟袁浩，我们是好朋友，这个是是影视作品那个是啊，谐音，我们是好朋友。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大视厅是。

成为了副中心的另一个支柱的产业。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想问一问徐主任啊，咱们来聊一聊，在这一十年跨越的大背景下，咱们从市级主管部门的角度跟我们探讨一下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咱们的总体定位是怎样的。

0: 服务机制呢，是从2020北京市广电局和北京市电影局来协同发力，共同运行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在运行的两年来呢，其实在全市已经协助拍摄了50余部的这个优秀的影视作品，让影视作品其实成为了我们城市宣传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名片。影视作品的 IP 和影响力带动了我们在北京的许多个场景，像之前这个冬去春来，
1: 对，
0: 在通州取景，许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包括像即刻上场、玫瑰的故事，
2: 对、
0: 啊，
2: 之前我拍过很多玫瑰的故事取景地，
1: 对，
2: 在通州，
1: 好多人拍那个同款，把那个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然后玫瑰的故事当中啊，这刘亦菲的样子放在下面，然后同步的这样拍一张照片去晒社交媒体。
0: 是的，是的，但是玫瑰的故事，记得他们当时应该还是在那个月亮河取景过，
2: 对，有一个酒店。
0: 对，副中心之声，包括那个通州融媒体中心都做了许多的报道。其实这样一系列优质的作品呢，把我们北京充满时尚、活力、年轻的这种现代感的形象，向大众去进行了传播，也带来了更多的包括国内和境外的一些游客，到达北京，跟着取景地去旅游，跟着北京大事厅游北京，在这个影视拍摄服务工作方面呢，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两年以来，我们协助了50多部的作品拍摄，覆盖了全市，其实包括副中心在内的425个特色的标志性点位，那么在这个机制的背后，其实是3+5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三呢，就是三层联动，一个是在区级层面啊，我们与北京市的各个区积极的协同，当有剧组在北京有拍摄需求，那我们各个区联动来为剧组去推荐更适合的点位，也展示好北京的形象。那市级联动层面呢，刚才主持人有介绍到，在5月12号，我们北京市正式上线了全国

0: 我们全走了。当时我们就是感觉通州它的人文底蕴，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艺术氛围，因为宋庄的艺术氛围太强了，
1: 特别好了，
0: 对，它的
1: 七千多名艺术家呢，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里边正好有个人物，他就是画家曹野，他就是画家，所以这个就引申到其实我们的故事，他就是五湖四海的人来北京北漂为艺术逐梦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议题啊，当时在高老师写的时候，就大家其实我们在当时开剧本会的时候非常有共鸣。为什么？就是来北漂的人其实在北京太多了、
1: 因为咱们影视作品行业当中真的是好多我们的从业者他都是有这样的深刻的亲身感受的。
0: 对对对、所以当时在通州，然后去就是看完了这些景完了以后，我们再觉得通州的政策上，然后人力上，然后包括说他在场景支持上都这么支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主要的拍摄场景就放在了通州。
2: 确实啊，咱们里边有非常多的值得打卡的地方。我知道有一站叫做北京光学仪器厂，
1: 对对对，
2: 它以前就是研究一些精密仪器的，现在变成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视听园产业园，
1: 对，
2: 是
1: 城市更新了，然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新的面貌哈。
2: 对，
1: 这个我们作为取景地的选择背后是怎么定的它呀？
0: 因为高老师啊，他对于这个首都电影制片厂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他对于首都电影制片厂里面的工业结构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构造啊，它是非常了解，因为它在那儿将近得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这个光学仪器厂，我记得好像是看景了3到4次，然后我们觉得它的

0: 如北京确实充满了很多希望的气息，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来到北京奋斗啊。而且通州恰好就承载着这种复杂的市场气息，所以我们当时把点位肯定是选在了通州，这是有考究的。再说到我们北京大视厅，其实5月12号上线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平台，我其实挺好奇的。比如说以前这个剧组找景，刚才徐主任也说了需要满京城去跑，还得挨个部门去协调，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就能够帮剧组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包括刚才说到的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的发布。我在网上看到视频说现在打开那个 APP 还是小程序，咱们可以在北京任意选点位，然后就看到哪一些剧在当时取过景。虽然我没有去，但很多短视频博主包括网红啊，咱们都去了现场拍摄。我当时就关注到有一位外国友人，他去到现场说这个取景地图特别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最初学中文的时候基本上全都靠中国电影，学了一堆你过来啊，曾经有全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这种
2: 不是很有用的表达方式，
1: 所以今天我要去超现场，现场最新。

主持人，我们是好朋友呀。这个品牌，包括这个平台的名称啊，其实就应该说传达了我们是用好朋友的这个心态来去与北京拍摄的各个剧组，以及全国的机构，甚至是其实也有许多国外的这个拍摄机构，在北京取景。我们用好朋友的心态来与大家做好服务，做好长期主义的这个交流合作哈。这是我们这个平台其实一个定位。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现在确实是非常的便利，已经上线了1200多个北京市的各区的点位，而且呢，我们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做好了分类梳理。比如说有的剧组根据他的题材，他有的想拍年代的题材的，需要一些年代剧的场景，有的可能是青春都市题材的，需要一些这一类型的场景，所以说在这里面都做好了分类。同时呢，在这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某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国门外大街，那这里的某一个场景，他曾经拍过

0: 间的这个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一些旅游地。
1: 对，
0: 对，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也是大石町的这个重点作品啊。
1: 哇，那当时好多我的朋友就去了阿勒泰。
0: 是的，包括像那个去有风的地方，
1: 对，
0: 也是我们北大石町作品带火了这个云南的一个，其实凤阳驿一个非常小的县城，以前都很少有游客的这个足迹会到达过。那包括像冬去春来这样的优秀的作品，也带动了北京的各个点位，尤其是通州副中心，的这个一些场景，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好朋友呀，欢迎全国各地的，包括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北京去旅游。To C 端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打卡的专区，如果您跟着一部作品来到北京旅游，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打卡。那么呢，我们同时联动了一些平台来做一些这个互动，比如说在小红书上面，我们联动了推出跟着北京大石町去游北京的种草路线啊，比如说在一些平台商业平台上面呢，跟着这个去打卡，它还可以获得一些这个返券啊，一些交通的这个券的补助，所以说带动了大家能更好的在北京打卡也变得方便了，吃喝玩乐行都有相应的这个攻略给你做好了，然后有一些补贴的卡券也给你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吧，也是对好朋友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平台。
2: 那未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继续扩进，把这个点位越增越多？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领域行业都认识到了，说通过影视剧来宣传这个行业的这一些面貌成果。那刚刚过去的地坛文化节上面，比如说我们就与北京市中医局一起推出了在北京的中医药打卡影视拍摄的取景点位啊。那么拍摄这一方面的纪录片呀、电视剧的中医题材的，它都可以在这上面来去找取景地。在这样的不同领域，我们不断的在深化和扩充。点位啊。

0: 面的梳理好啊，为我们的影视剧作也做好相应的这个推荐服务。
1: 嗯，确实啊，人们一键取景，然后全程能够服务，这确实为咱们影视剧组带来了不少便利。
2: 是，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开幕式的那个5月12号那个开幕的那个中国第六届广电媒体融合大会上，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全国的取景地图完成一个点亮发布啊。这我也知道，我们打造了是市区两级的这种联动的模物模式，怎么样把这个立体化的服务做好？因为其实有些点位真的是到区级，他能够了解的非常的详细啊。您先简单的说一点。
0: 主持人这确实特别属于情况啊。对于不同的剧的这个拍摄需求，它确实很精细化。
2: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市区是联动的，以通州为例哈。比如说一个剧组，他提出了想要在通州的某一个街道，甚至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场景，想要有拍摄，那我们就会在市区两级的专班形成高效的联动。一些剧组说今天提出需求，明天就给我们满足了，真的是非常高效。我们与市区有专班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来对接，来服务。
2: 好，这真的是可以把很多的需求落到最。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着现在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央视八套播的，叫做冬去春来，白宇和张若楠演的这部剧呢，我们的企业呢是通州的企业，我们的取景地很多地方也是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现在从取景地到承接地，我们现在北京一个非常热门的，应该说对接产业需求的项目，北京大视厅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的影视企业更加能够在副中心造梦。
2: 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大视厅是怎么帮助副中心从取景地变为承接地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主任徐主任。徐，欢迎您。
4: 好，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欢迎徐总。还有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冬去春来制片人张建萌，张制片，欢迎您。
3: 建萌好。
5: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它就在通州，是不是？
5: 对，是的。
3: 在哪个位置？
5: 就在咱们那个通州市政府中心的就旁边
3: 啊，也在我们的那个政务办公区的那块儿，所以也是见证着我们副中心现在越来越好的这个气象。是不是中午这还能出去溜溜弯啊？在那个
5: 环境特别好那然后那个街道，然后包括那个街道，然后绿荫的建设，然后空气，因为可能它离这个 CBD 没有那么近，它那空气特别好。
3: 其实还挺近，我有时候开车，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建国门的位置啊，我到通州去的话，基本上

而且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冬去春来我们大概外景，实际的外景我们拍摄量占了45%，然后剩余的就是室内拍的景占了55%到60%这个概念。

0: 非常北京著名地标性的建筑了，所以其中北京站南来的北往的川流不息的人啊，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交通枢纽，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那那个时候我们在9月7号的时候实景去拍了站前广场还有旁边的街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因为就是当时9月5号我们定的拍摄方案，因为当时演员转场的时间包括其他场景协调的时间就是定的非常急，2天以后就要拍摄，然后就是这么急的情况下，因为前面我们还赶上咱们北京重大的举办重大的活动93阅兵，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严峻的这个形势，所以在9月7号我们能拍上全是依赖于服务机制的健全。
1: 你看这就是咱们北京的这套服务机制本身就是对像

0: 的。
1: 其实我们副中心其实在微短剧的这个发展这几年我看也是走在非常靠前，包括前两天我们那个两廊计划，
2: 对，
1: 以及我们宋庄这个基地的这个正式的
0: 廊道
1: 廊道的正式的发布，说是六月份也可以投入使用了。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之前其实宋庄也有像东古里这样微短剧的基地，
2: 对，
1: 对，我们也向全市发布了北京的微短剧基地的一些这个政策，包括一批名单，其中也重点有北京通州的这里也重点的在往通州的微短剧产业方面不断的赋能。
2: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说到这个东去春来都说那个想去看看我们的光学仪器厂一样，的确我们的影视是可以带火文旅的，我们说到的阿勒泰啊的确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了。那这个影视加文旅融合方面一直是北京市广电局在重点推的，也有很多创意的打卡路线，比方说春节期间我们就有一个 drama in 北京，我们新春自由行的这个12条不同风格的线路，我们当时也做了重点的推荐。现在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又推出了叫一城风雅视听四季的这个北京大视听的四季影视打卡线路，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方说在副中心我们有什么样的优质的影视线路可以跟大家来推荐的，包括像通州区这样有特别丰富拍摄资源的区域，后续有没有更多的支持方向呢？
1: 好的，主持人非常熟悉我们的工作啊，这次是
2: 我老看跟着这个影视作品去拍。
1: 对，这说明既然是一个大众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2: 对对对，
1: 确实是，在春节的那个 drama in 北京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包括一些中央媒体，尤其是那个 China Daily 哈，他们很关注把外国人怎么样在北京的这个出行能够引领好啊，宣传好啊，
2: 中国日报上，
1: 对，中国日报。

0: 初八，然后13、16、18，它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常态化的了。
1: 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都是通州这几年的变化，
0: 而且是咱俩特爱去的，
2: 对，
0: 没错，
2: 我们也爱去，
1: 说了玩的，说了吃的，说了好看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去通州区的影

0: 首都制片片首都制那个电影制片厂里它都有、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去光学仪器厂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一进那个厂就感受到了当时我们进首都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氛围，一个是它的工业结构，再另外一个它就是它当时的那个质感，年代的质感，它是完整的保留下来九十年代的那个质感、
1: 嗯、
0: 因为它是有好几栋楼的，它的我记得当时是有三栋还是四栋楼，它其中有一栋楼然后是在装修，然后当时为了我们拍摄还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支持我们拍夜景，包括为我们打灯提供应急供电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至于在这个说参观打卡呀文旅上这块，说实话那块厂区我觉得和首钢其实是有点像。

0: 还有就是各个切口吧，他们可能更适用于年轻人，迭代也很快，但是电视剧它辐射的受众是最广的，从年轻人、中老年一直到小朋友，他可能都会看，所以他拉动文旅效应的效益和的作用性也是最高的。
1: 哎，真的是，你拍摄服务带动周边的文旅消费，这应该是第一个我们剧组愿意看到的，因为他有自豪感，对吧？
0: 对，
1: 这真的是我做了一部剧，不光是我把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推出去了，我还让我们的经济当一座城发展起来了。第二个呢，也真的是我们广电部门特别愿意去我们促进我们周边的文旅消费，也让我们的作品起到踏踏实实的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0: 个打卡地来赋能城市发展。
1: 您看今年也是我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啊，站在这座千年之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节点上，想问问我们徐主任啊，后续咱们5年的这个北京大市厅，我们在市级层面上我们有一个新的蓝图，那怎么样和副中心同频共振，咱们有没有想的计划？
2: 这里我们也预告一下哈，就是确实现在是站在15的开局之年，规划也是起步之年哈，我们呢从政策方面更进一步的向副中心做好倾斜，同时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呢，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第6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要在副中心举办了，那这里将会有关于微短剧、网综、网络视听人才等等一系列前沿话题的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话题。五月三十一日也叫世界无烟日呢，很多的朋友啊都会说一个问题，就是戒烟啊。我们有一些经常抽烟的朋友，或者刚开始染上烟瘾的朋友，大家都会说戒烟难，难在心瘾，因为啊心里老想着，看到别人一抽烟，马上自己也想有这个抽烟的欲望了。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呀，只要是心里空虚的时候，或者没事儿干的时候，一定想抽上一根烟。或者呢，不抽烟呢，老觉得嘴里缺点什么。您看看，这可能就是心瘾。那么心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看不见呀，我们也摸不着啊，我们怎么能够戒掉这个心瘾呢？在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协和院心理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江义南主任。江主任您好。
1: 您好王老师，非常高兴能够来

0: 两升的可乐每天要喝五大瓶。
1: 啊、
0: 哎，否则他也会有成瘾的症状，再有等等其他的，像是这个酒精，
1: 对，
0: 安定都会有。
1: 嗯，
0: 所以成瘾性的物质呢，通常会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的药物瘾，它本身这个物质所带来的，就是你突然间不接触这个物质，比如说我已经产生成瘾了，
1: 对，已经依赖了，
0: 已经依赖了。
1: 嗯，
0: 哎，什么叫依赖呢？就是说我就有渴求了。
1: 啊，对，
0: 就我达到一定的时间不接触它，我就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呢，通常包含两方面，一部分是生理的，主要的症状呢，都叫我们都是一组植物神经症状。
1: 嗯，
0: 就开始心慌啊，出汗啊，胸闷呐、憋气呀、坐立不安呐、就哪都开始，心率就上去了，血压可能也开始发生变化，它确实难受，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戒断的感觉。但通常呢，这种感觉呢，就是两周，一般两周切断之后，这种生理性的瘾就消除了。
1: 嗯，
0: 但是对于所有的成瘾性物质呢，它更难戒除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心瘾，我们叫做心理渴求。这个背后为什么人会有心瘾呢？其实我们稍微展开一点，就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物质之所以会成瘾，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困的时候提神了，身体不得劲儿的时候舒坦了。所以呢，长此以往，如果说我用这个物质用的很久，那我其实它代替了很多我原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才能获取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放松。那正常情况下我工作特别累，我应该放松，应该是休息啊，做个按摩呀、泡个澡啊、跑跑步啊，这样花好的做这些来。那抽烟，哎，一根烟下来，可能这个疲劳缓解，又投入到下一场工作当中。哎，所以呢，我可能很长时间都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于是乎呢，和这个过程有关的所有的细节都跟我们大脑产生一个连接。比如说这个过一段时间不把烟夹在手指之间，这个手它就别扭，然后嘴。好像老点叼点什么。这个呢，往深说呢，我们也叫口欲期。口欲期是我们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理论。

0: 助大家戒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说实话，如果烟草对健康无害，我们只能说烟草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是吧？它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但是事实是烟草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像比如说在几十年前啊，一个非常著名的临床实验证明了吸烟和肺癌的关系。其实据我所知，说世界各大烟草公司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拼命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临床实验来证明这个实验是错的，就是我们抽烟对肺癌没有啊，花了多少多少钱想去证明都不成功，是吧？那么烟呢，咱们说从这个最主要的影响呢应该是血管啊。那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啊，跟着那心脏科的实习哈，就是说一个病人心梗了啊，费千辛万苦啊，做了什么心脏搭桥啊、冠脉支架啊，把血管撑起来，每天吃药，控制阿司匹林，控制血小板，抗凝、降压、降脂、降糖，所有这些工作，一根烟就可以抵消掉你所有的努力。
1: 没错，
0: 他对这个心脏的这种斑块啊，对这个血管的那种内膜的这种影响，它就很破坏它的功能。更不要说，其实呢，这种广泛的血管影响也一定会影响大。如果这个血管影响到大脑，那肯定人的认知功能会下降。
1: 当然，
0: 如果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男同志啊，很可能你的这个性功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再有就像咽喉、鼻腔，是吧？我们的手指、牙齿，
1: 对，
0: 是吧？
1: 包括肠胃，
0: 肠道啊，其实多多少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确实呢，全世界也都非常重视对这方面的宣传啊。那么现在好像我听说英国开始

0: 高度竞争的环境当中，其实有时候我拒绝别人的这个简单的行为，多多少少增加了那么一点点，
1: 对、
0: 我和别人的这个快速的融入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对工作极其看重的人，他会要自己抽这根烟，他也不拒绝，喝这口酒，他也不拒绝，他希望能够往前推进。
1: 没错。
0: 反过来，在这种场合的酒的人，他可能也不太会拒绝。
1: 是。
0: 但回到我们的这个健康话题，这个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有挑战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在内心说服自己很多，我拒绝别人的烟，也不代表我会失去和别人进一步谈工作、谈生意、深入交往的机会。我可以充分的解释，然后等等再花别的时间。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每一个戒烟者来讲所带来的这种社交压力，尤其是哈，我过了多少年我都抽烟，
1: 对，
0: 是吧？就突然间今天见到朋友了，老朋友抽烟那第一根烟我说我不抽，你说为什么不抽？我说吸烟有害健康，那朋友可能就下不来台了，是吧？
1: 对
0: 你对身体有害了，那我这个是吧，他其实这个隔阂呢在心中会好像
1: 拉开距离，
0: 似乎就有那么一点点，
1: 没错。
0: 所以对于一个戒烟者来讲，他需要意识到会有，但是我需要面对的这一点，
1: 没错
0: 这个点不是说我跟你有隔阂，我不是想跟你拉开距离，
1: 对，
0: 实际上是真是我这个肺大泡我这个
1: 冠心病啊，
0: 冠脉斑块啊，
1: 对，
0: 有点那什么了。
1: 对，您看我家里人哈，也是有人抽烟哈包括我的长辈啊，确实是啊，自从这个搭了支架之后哈，医生就说搭支架之后抽完了烟之后就会有胸口的这种憋闷或者这种丝丝拉拉的感觉，医生说你不能再抽烟了哈，如果你再抽烟的话，它会引起你的这种动脉的痉挛，所以我们给你

0: 戒烟之后，比如说一些心境障碍啊，我们的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一种因素所带来的，比如严重的水钠储留啊等等所带来的快速的体重增加。那这种情况呢，我有时候我们需要医生要鉴别一下，
1: 嗯，
0: 他的，因为这个已经超过了戒了烟所带来的代谢改变，
1: 嗯，
0: 所那什么的，它可能伴随着一些更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而这个时候也不是要学，哎，我哪怕体重增加了很多，
1: 嗯，
0: 我最好的方法也不是继续抽烟来控制体重，
1: 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值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戒掉我们这个心瘾，
0: 嗯，
1: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啊，很多的朋友说我不光是口欲期的问题，其实我是精神的问题。那您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社交哈，我们或者是说到了开会啊，或者说到了今天我特别的烦闷，我特别的郁闷。前段时间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哈，
0: 嗯，
1: 说一个小伙子因为跟他的妻子吵架，他一气之下就走出家门了，
0: 嗯，
1: 走出家门之后他找了一个小宾馆，
0: 嗯，
1: 当时呢他一根连一根的抽烟，
0: 嗯，
1: 那么就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他连续抽了两盒烟，那么再加上喝了几瓶酒，当天早晨起来就心源性猝死了。所以您看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
0: 嗯，
1: 烦躁，抑郁哈，
0: 嗯，
1: 他是不是我们的烟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0: 就是，嗯，我们始终承认烟有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也为什么戒烟成为世界的主题，
1: 嗯，
0: 就是吸烟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和它所带来的问题相比呢，
1: 危害
0: 是大的，而它所带来的好处呢，有更多更多可以用的物质和方法去缓解，嗯，是可替。

0: 现整个这个过程中情绪稳定指数明显提高。
1: 我们其实特别想请教您江主任，比如说我们在情绪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么以前都是抽一支烟有些朋友来解决这种烦躁啊、压力啊、不开心啊、那假如说我们真的特别想戒烟，您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消解我们这些烦躁压力的情绪呢？
0: 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我们有几个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尝试。第一，

0: 那我会好好的观察这个冲动，然后我看这个冲动慢慢的变强变弱，直到消失，那这就是正念。
1: 对，
0: 哎，我可以跟我的内在的心理活动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认知哈。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三天没抽了，抽一根能怎么着啊？你放心，一根
1: 就会连着一根，
0: 哎，再连着一根，是吧？甚至有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三天没抽，
1: 是
0: 一天抽三天的烟，
1: 对对，
0: 这是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最难打的是前两周，
1: 前两周，
0: 其次是三个月，
1: 三个月，
0: 然后到六个月，一般往往到了一年左右就会形成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记。但是我们也刚才提到，你说我不可能一辈子总回避有压力的事情，有时候事情会落到我们头上，
1: 对，
0: 那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哎呀，特别不如意，实在没想靠抽烟帮了自己，那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什么呀？这不是失败，这只是一个过程，然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过程中。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心肠。

0: 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

0: 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听听 FM。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做不到，您让我三分钟五分钟，我这五分钟简直就百爪挠心一样的烦躁啊，那我能不能使用一些药物的方法然后减轻我这个心瘾？现在有很多的戒烟门诊呀，戒烟门诊有中医的西医的哈，我们中医的戒烟的门诊可能有针灸啊耳穴呀等等哈，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他起到的这个反应可能稍微的慢一些，那么我们也有西医的一些方式哈，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药物啊，让你一看到烟就恶心，那么这种药物减轻我们心瘾的方式我们能用吗？它会不会让我们对药物反而产生了依赖呢？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说在于这种尝试去戒烟过程中非常困难的群体，
0: 对，
1: 是我们一般叫什么叫比较困难的群体呢？就是说当这位朋友他已经连续尝试了三次戒烟，每次都超不过一个月，他无法坚持到一个月的一个过程，连续试了三次都不行。

0: 啊，像这样的药啊，都会能。那其实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叫做这个啊，非药物的。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这个这么关键的场合，就这么几分钟，情绪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因为人的这个所有的解压行为，每个人都是非常固定的，就是抽烟。抽烟这一下所带来的感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东西比它更强。其他方法呢，就是我们会要提供一些训练，在他遇到这件事之前，就要开始做一些训练，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正念情绪疏导，学会自己处理在那一瞬间自己的一些我们叫的认知，
1: 对，
0: 那种紧张的时候那种和他的紧张情绪痛苦情绪相关的那种不太有效的认知方式，如果做一些改善，同样也会降低那个情境下他所承受的情绪压力，那么他度过这一关的可能性就更大。此外呢，就是医疗上呢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些这个刚才所提到的继发问题，我戒烟了，当体重蹭蹭蹭往上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1: 对，
0: 等等，这些在医疗上也可以提供改善。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这些朋友会不会对我们的戒烟药，可能我们吃了这些西药之后，我们抽起烟来觉得，哎呀，其实也没缓解多少，其实也没痛快多少，其实也没舒畅多少。

0: 不再吸烟，因为这个事情对他其实更有利。
1: 当然
0: 我们其实不希望他真的见到了已经不可逆的并发症之后再停止吸烟。然后第二一点呢，有的时候呢，吸烟的人呢，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心理机制，我们叫合理化。合理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吸烟的人会说啊，丘吉尔抽了一辈子的烟，他可以活90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其实在把他的抽烟行为合理化，他在内心试图告诉自己，身体不好和吸烟没有关系。但是更客观的话说，如果丘吉尔不抽烟，他没准奔着110就去了，是吧？
1: 对对，
0: 丘吉尔他可能确实他的基因啊各方面比较好。另外一个可能和这个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也会因为对药物的担心成为他的合理化的一部分。他之所以想要去拒绝呢，可能就是怕这个药所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错，您看吸烟这个事儿啊，自个儿净给自个儿吃这个宽心丸，但是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江主任，他可以解决我们口欲期的问题，解决我们情绪的问题等等等等哈。您发现了吗？吸烟和一个家庭的融洽关系也是特别的有关联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尤其是一些男性哈，哎呀，说我老婆一看见我抽烟得跟我说去厨房抽去，去楼道抽去，从来不让我在家抽，甚至呢害怕在家里边抽烟的时候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哈，等等等等。但是有些男性同志吧，他说我在外边压力太大了，你不让我抽烟我都过不去，简直是哈，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对家庭关系又有影响，然后跟自己的妻子又在吵架，那么戒烟的

0: 想把烟拿起来的时候，你说哎，你吃点东西吧，哎，这时候可能能帮助他。
1: 这个时候呢，当然我觉得说完那个话呢，可能很多这个家属会批评医生，那你为什么不有站在我们这些二手烟民的角度去考虑？当然这个问题医生绝不是说就应该啊，对一个吸烟者就是好像我们不去管他，只是安慰哈。我知道其实所有被动吸烟的人可能也有很多的压力。我们谈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在这个矛盾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想，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戒烟，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今天他就像说的，他今天已经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崩溃的状态中，他抽这根烟其实可能他抽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心情平复平复，别跟老婆打架，
0: 对，
1: 别跟孩子出生气，他可能自己抽几根烟把自己安抚下来，
0: 对，
1: 不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责备
0: 他，
1: 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0: 对，
1: 但如果他整体状态其实没有那么糟，哎，你说一说提一提可能好。所以这个背后的核心是作为家人，我们在这个情境下能否准确的观察出来，这其实挺难的。
0: 没错。
1: 再退一万步讲哈，就往往很多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他其实也是很多家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问题的一部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背后呢，也涉及到很多家庭心理治疗。比如家庭的互动，家庭的关系也在其中。
0: 对，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江主任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多次也都在跟我们反映，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家庭心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将来我们可以和大家说说这方面。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那么由于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江主任给朋友们说一说，因为明天呢5月31号就是世界无烟日了，我们号召所有的吸烟的朋友，您可以成功的戒烟，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哈，戒烟成功的人通常都要做哪些事儿呢？江主任，
1: 我觉得首先呢，在戒烟成功的人呢，我觉得一定是包含以下这个六个维度。首先咱们能听咱们节目谈戒烟的，首先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和这个成瘾相关行为的，无非在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否认。我天天抽烟，
0: 对，
1: 但在我心中抽烟根本就是没有危害的，
0: 对，
1: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就这个阶段的人不可能听这个节目，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他的危害。那什么阶段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无非就是要么他进入到沉思期了，

0: 你自己呢经常会关注
1: 自己，提醒自己、
0: 嗯、身边的人也都会帮助他，
1: 对、
0: 啊、不是那个总天对他那个很凶、啊、
1: 指责、
0: 啊、有的时候鼓励，有的时候提醒、
1: 嗯、
0: 有的时候支持，
1: 对，
0: 有的时候也允许他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啊、喝一口好茶、嗯。但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爱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哎、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嗯，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
0: 嗯、
1: 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
0: 嗯、
1: 那就是广西的横线。
0: 广西横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
0: 嗯。
1: 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
0: 嗯，
1: 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
0: 嗯，
1: 那一定是在广西横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
0: 嗯、
1: 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
1: 嗯、
0: 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嗯，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
1: 嗯、
0: 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
0: 嗯、
1: 这是出香气的、
0: 嗯、
1: 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
0: 嗯、
1: 所以广西横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啊、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就散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啊，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
0: 嗯、
1: 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
0: 嗯，
1: 乱石立壤高山云雾、
0: 哎、
1: 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
0: 嗯，
1: 它不是说平原地区，
0: 嗯嗯，
1: 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哎，云雾缭绕的地方，
1: 哎、
0: 嗯、
1: 那十万大山中间水气缭绕、
0: 嗯、
1: 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
0: 哎，
1: 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
0: 嗯，
1: 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
0: 嗯、
1: 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
0: 嗯、
1: 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
0: 嗯、
1: 到的时候用蒸的、
0: 嗯、
1: 后来用炭火烤的、
0: 嗯、
1: 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0: 炒、哦、
1: 打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
0: 嗯，
1: 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
0: 嗯，
1: 您说再配上那个横线的单瓣茉莉，
0: 嗯，
1: 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线的茉莉花茶。
1: 对，
0: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1: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
0: 嗯，
1: 叫冰糖味儿。
0: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
1: 嗯、
0: 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
1: 嗯，
0: 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
0: 嗯，
1: 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
0: 嗯，
1: 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
0: 嗯，
1: 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
0: 嗯，
1: 它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
0: 嗯，
1: 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0: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
1: 嗯，
0: 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哎呀，您要说这个、
0: 嗯、
1: 还得多说两句、
0: 嗯、
1: 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

0: 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呢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0: 对，
1: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0: 是，
1: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0: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

0: 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北京小吃地图。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地道的北京美食。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前两天不是这个黄仁勋啊，在北京大街小巷蹲街边一吃炸酱面呀，给好多朋友都馋坏了，就说这个来北京吃点啥，咱们要不跟着人家也吃一吃。今天我们就把黄老师的吃的那几个给大家稍微捋一捋，讲一讲是不是他去的那个是唯一选择，最好选择，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也不错的，是吧？外地朋友来北京，咱们这个传统的北京小吃到底有点啥，什么代表北京特色，是不是？今天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世界中餐联合会我们的梁硕秘书长。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联合会的梁硕。
1: 对，哎，梁硕老师，就是这回来吃的这几样
2: 啊，
1: 您也看见了，是吧？
2: 是
1: 炸酱面，
2: 嗯，
1: 然后呢，有人给递了一口豆汁儿，还问说这是什么，是不是？后来又去鼓楼那儿买了俩豆包，还是买俩馒头，是不是？就是吃的这几样，您先给说，好多外地朋友现在来北京都吃炸酱面，觉得这个是必点的。前两天我们还跟咱们某京城涮肉老字号说，他们现在也发现了一个外地游客新趋势，说经常仨人

0: 挺巧妙的，
1: 这个你想，咱平时吃爆肚，吃到最后、也来一碗那个粉丝白菜，
0: 哎、那对
1: 他
0: 对
1: 他这人家也没有瞎编，
0: 哎，合
1: 对吧？
0: 合在一块儿了，
1: 对吧？就是人家等于把这个前头后头的给你综合成一碗，
0: 对，
1: 而且人家也不用再等你跟人讲什么从老吃到嫩呀、
0: 啊
1: 哎，你是吧？你先吃了那个太嫩的，后面没法吃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人家堵人什么不用，那我就。不分那么多部位，我也不想了解，我就想吃老北京爆肚。
0: 对，
1: 吃没吃着？吃着了，而且吃着人家说、哎、前端后端你都有，粉丝也有了，白菜也有了，肚也有了，你吃的还挺全。
0: 对，而且你不用坐在那儿等，
1: 是不是
0: 拿着，一边逛着大石烂，一边来份爆肚粉
1: 儿。
0: 哦，啊，全有了，
1: 嘿。
0: 啊，这叫什么急行军打卡是吧？
1: 啊，
0: 急行军似的、那个、
1: 叫特种兵、
0: 啊，特种兵似的、那个、
1: 特种兵、
0: 这个、旅游
1: 啊，
0: 特别合适。
1: 哎，
0: 所以你看这次没有，我也发现了，咱们这个国际友人来了北京了，没在店里坐着吃，
1: 蹲那儿吃是吧？
0: 是不是？他拿着碗在门口吃的，
1: 啊、
0: 蹲倒没蹲下，
1: 不是陕西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哎，是拿着吃的、
1: 啊，
0: 但是这确实也说明我们一新的商机了。我们原来啊，咱们北京人呢，热情好客。就比较实在。
1: 嗯，
0: 大家想想，我们一般来说这一碗炸酱面，少少的也得二两多奔三两的面条。
1: 对对，
0: 再加上八个菜码，再加上那点酱，您和匀了，这一碗就照着半斤去了。
1: 对，免费加面，人家
0: 还免费加面。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没这饭，
1: 不需要吃这么多，
0: 是吧？那我们能不能给他改小一点？是吧？当然了，咱改来改去，咱不能。万变不离其宗，它还得是炸酱面，
1: 嗯，
0: 是吧？这炸酱面作为北京面食里边，甚至于在全国，是吧？那全球北京的炸酱面都代表北京的一个地方风味，但是呢，也需要变化，也需要精进了，是吧？我们传统来说，咱们北京炸酱面，这个黄酱、甜面酱、两种酱拌着这猪肉丁儿，是吧？一起去熬制、炸制，这个呀。反正北京人都说家里的
1: 最
0: 好吃，是吧？
1: 对
0: 啊，反正你说是哪个店的哪好吃，他都说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肉大了小了，是吧？香不香吧？油带多，哎，他永远有话说，是吧？但是都说自己家里的最好，但是实际上说呢，这炸酱面呢，在北京呢，确实是历史悠久，是吧？往上倒，那都是可以聊到这个辽金。

0: 有吧？
1: 原来吧，这个得三十多年前吧，
2: 嗯，
1: 确实得说三十多年前，甚至于快四十年的时候，
2: 嗯，
1: 这个北京经营炸酱面的这帮企业呀，
2: 嗯，
1: 都爱带个碗字儿，
2: 哦，
1: 啊，大海碗，
2: 哦，
1: 大碗居，
2: 哦，
1: 海碗居，
2: 哎，
1: 是吧？等等，
2: 哦，
1: 都还要带这么个碗字儿，
2: 哦，
1: 啊？为什么要带这字儿呢？体现我们这实在，
2: 哦，
1: 实惠，
2: 对对对，
1: 得大碗
2: 儿，哦，哎，
1: 半刚才说那得半斤往上这量，
2: 对吧？我第一次请人吃，
1: 嗯，
2: 就是我那时候住崇文门，住花市那儿，
1: 啊，
2: 花市对面就是现在那新世界背后那块儿，
1: 嗯，
2: 有一个。
1: 就是快到磁器口了，
2: 对对，快这中间那部分吧，
1: 对，
2: 有一个专门卖炸酱面的，
1: 对，
2: 人还挺多，
1: 多，
2: 现在人还开着呢，
1: 对，
2: 我第一次带人家去啊，
1: 嗯，
2: 人家那就有表演性质了，
1: 哎，
2: 就是一上是一托盘，然后像那个梁文老师说，
1: 嗯，
2: 他每一个菜码就是一点点嘛，就跟咱那蘸脚那小醋碟似的，
1: 对，
2: 黄豆、黄瓜、芹菜，
1: 八样左右，
2: 反正那一堆，
1: 嗯，
2: 上的时候呢，人家还是。就是要专门磕那碗沿儿，当当当当当，还是有一个音乐和节奏在里头。当时我一看，我说哟，人这个确实是比我们自己在家要讲究啊。
1: 没错，
2: 这外地朋友人一看，人家他也有一个调动他情绪那个感。你要自己在家，你说你趁热啊，说你顶多也就来这一句，人家叮当叮当叮当弄的。还挺好，那时候就，
1: 嗯，
2: 我只知道那，但我现在我也记不得那家叫什么名字，
1: 嗯，
2: 啊，确实好像就是像，然后老师说叫什么碗儿，
1: 带个碗字儿，
2: 但是
1: 大部分都带个碗。

0: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这个也跟人交流过，吃这炸酱面呢也分文吃武吃。
1: 哦，炸酱面还有文吃、
0: 有文吃武吃。这武吃就是咱们现在90%以上的这个朋友都
1: 是武吃。黄老师那站门口吃就是武吃了。
0: 武吃武吃。这酱碗面哗哗和一大碗，踢着秃噜就往里奔、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快点儿。
1: 对。
0: 吃完还干活呢。
1: 这吃面条主要就是菜饭合一。
0: 但是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北京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南方的朋友来了北京、吃这面吃就说是咸。
1: 对
0: 受不了、那是得咸。你要按照你那么吃我也吃的也咸。
1: 这还嫌咸，那说明没吃过好多原来家里炸那个是不是
0: 这就得说到文吃了，怎么不咸呀、怎么合适啊，吃多少拌多少。
1: 吃一口拌一口
0: 啊！您这面这跑不了，这一碗这面放这儿、菜码跟面都搅和匀了。这不是炸酱有油吗？淋点油，让这面呀先淋点油，先刷了一点了、是吧？它不粘了，
1: 别粘一块 啊。
0: 然后，快一点酱，就抹您这当口这点
1: 儿。
0: 就抹这点面条、裹在这点菜码上，您就扒拉这一口。
1: 吃一口拌一口，
0: 然后您再来第二口、再扒了，这酱多少根据您口味您自行调节、这样你吃到最后这面这个也不脏、完了这底儿里边面底儿里边也不会沉留着大量的酱、要

0: 那我们梁硕老师说的这个吃法，其实女孩子，去景点人都穿成格格那样是吧？那化那妆都跪着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就夸吃一身，你还得赔人衣服，是吧？
1: 对，而且这个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说到刚才跟我们这个爆肚粉儿异曲同工了，
0: 哦，
1: 是吧？我们将来我们也希望北京的这些旅游景点周边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些炸酱面馆，像我们的大海碗也好，
0: 嗯，
1: 是吧？包括刚才提到的方砖厂也好。
0: 还有什么企业说呀？
1: 现在叫海碗居啊，
0: 哦，
1: 是吧？这也是老买卖了，
0: 老买卖、哦、
1: 啊，大碗居，
0: 这都是老买卖。现在我看，就是旅游景点周边的企业，嗯、好像都卖炸酱面。
1: 对，在那呀，
0: 是不是？
1: 这个特别逗的是，反正都挂着老北京炸酱面、哦。
0: 我那天好像走进、嗯、走在那个后海边，同和居好像都有炸酱面，
1: 现在都有，
0: 是吧？
1: 包括我们那个咱们说的这个要想吃炒肝，有、
0: 嗯、
1: 一拐弯、
0: 哦、
1: 这姚记等等都在经营炸酱面
0: 对对
1: 啊。但是这个呢，各家呢风味上基本差不多、
0: 嗯，
1: 基本差不多。但是你说有没有各自的高招呢？那确实也有，
0: 嗯、
1: 是吧？例如他炸酱的时候，他这个肥瘦肉的比例呀、
0: 啊，
1: 他熬酱的时间呀、
0: 啊嗯，
1: 是吧？包括最起码你拿过来之后，酱和油要分离，
0: 嗯，
1: 但是酱还要裹在肉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对，
1: 是吧？这个好一点的酱呢，它确实是酱香浓郁，不是齁咸齁咸，
0: 嗯，
1: 是吧？它确实。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玩转京津冀美食篇，记者孙涛将会和美食专家带您一起打开黄仁勋的北京小吃地图。
6: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黄仁勋的北京美食地图。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个炸酱面，炸酱面确实现在必吃，但是像我们这个今天嘉宾我们梁硕老师说的，以后可能也会改良，就是往小份儿了，
7: 小份儿一点，品鉴品鉴就
6: 对吧？就是现在这个趋势，我们已经捕捉到了，仨人点一份这个单人套餐的涮羊肉已经出现了。
7: 对，
6: 那炸酱面这种，那它更是主食的，更顶饱的。
7: 对，
6: 大家是不是也是以后有这种一筷子、两筷子这种品鉴的？
7: 没错，
6: 小包是吧？怎么能给它做的味儿又好？但是这个面条确实有一个等时间长容易坨了。这个，
7: 它这个技术上倒是能解决，但是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倡，就是说主食原来的主食呢，小吃化，小吃呢，这个叫这个迷你化，是吧？大家伙儿这不到北京来了。这都想吃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牛街的这里边，是吧？糖耳朵，大家都有这印象。我们小时候吃那糖耳朵都是拳头大小。
6: 对，
7: 那你吃完一个之后，牛街你可以吃完糖耳朵就可以走了。
6: 对，
7: 剩下你也吃不下了。
6: 对，
7: 是吧？那能不能给糖耳朵做成拇指大小？
6: 哎，
7: 是吧？
6: 对，
7: 挺。

0: 量我觉得最多是三分之一
1: 啊，是是是，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小份菜，其实大家都好，
1: 对，
0: 其实双赢。
1: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消费，特别是到店去消费，
0: 嗯，
1: 消费什么呢？我们到底是花钱买？

0: 都是我看有的恨不得就是啊50毫升
1: 试饮装的那个，
0: 哎、50毫升
1: 跟超市那说您尝一口那个
0: 一口装最多两口、是吧？其实我有时候最近我也挺关注这事儿的、这个很多视频平台里头啊也在弄、也在看，很多朋友来那之后然后点一碗豆汁儿、提一口气，好鼓足了勇气咱来一口是吧，
2: 都吐了，
0: 对，都吐了，吐了完了就倒了、
2: 其实浪费
0: 啊、其实呢我看着挺心疼的，挺浪费的、但是一想呢咱也理解为什么呢、我一想我到有时候去外地出差去，咱也不见得吃得惯人家当地的东西、
2: 对
0: 是吧，我们那年在那个贵州那个地方好像是我们吃那个牛逼火锅啊、那也一口就扔那儿了那确实也不行咱也受不了。
1: 梁叔老师今儿说这个，我今儿跟一个贵州卖刺梨汁儿的、这个聊天，然后就问人家说你们这个刺梨汁儿这么好、不弄点试用装试饮装、人家不都是给你弄一个20毫升什么你先试喝一口、好再买吗、他说我们这不能试饮、说一试饮啊、退货率贼高就跟咱说这豆汁儿一样、就是它不是不好喝，它是你难习惯。如果说你比如你买了6瓶一提你已经买回家了、你可能坚持喝到第3瓶你会觉得哎还行啊能喝下去你适应、但是前面如果给你这一个试饮装你喝一口你必然觉得太难喝了退了吧。
0: 这个
1: 是是
0: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豆汁儿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这都是这个很大的机缘巧合、
1: 对
0: 是吧，要说起来就是应该往外倒的东西、那都是做完了这个凉粉儿、是吧，做完粉丝剩下那个汤子、然后还放馊了，
1: 对
0: 是吧，我就当时我到现在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当时那个粉皮店的老板、这东西已经馊了
1: 为什么非要喝，
0: 我为什么对还要留着喝它而且我还得给它煮开了尝尝
1: 啊、
0: 是吧、那我当时是
1: 怎么想，
0: 我是怎么想的，
1: 得穷成什么样
0: 啊，
1: 想这样的招，
0: 而且还得最后呢就变成了最起码先是从这个豆腐的房子里边啊这些工人先开始喝、那我是不是我这太抠了、别倒了怪可惜的，这里边也有点豆腐渣呢、你们就喝了吧、是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情景呢，咱不知道，
1: 现在咱协会也没有考证出这怎么发明的，
0: 这个发明啊现在说呢它的原理咱们都清楚、但是什么机缘巧合
1: 对
0: 让这个东西，
1: 民间编故事啊基本都是怕浪费，都是这一条、是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大家要理解，包括我们那个

0: 朋友向我反映说，有的豆汁店感觉呀过于浓稠了，感觉好像就往里边啊，他这个打了芡粉了。
1: 哦，
0: 啊，
1: 想变豆浆
0: 啊，他这个他不是他打了芡粉
1: 豆粥，
0: 他就黏糊了
1: 啊，
0: 是吧？他就有点这个
1: 往面茶方向走，
0: 说这有点太黏了，是吧？有的朋友说我这喝得惯，我喝不惯，其实这不瞒大家，我也喝不惯，
1: 嗯，
0: 是吧？
1: 他怎么能稠了怎么喝呢？他这玩意儿，
0: 他就是
1: 粥了，
0: 哎，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滚太开了，他一分离没法卖了
1: 啊，
0: 没法卖了怎么办呢？赶紧打点芡粉
1: 啊，
0: 勾勾芡
1: 当粥卖，
0: 哎，再给他勾回来，哎，勾回浓稠的状态了啊。当然这个确实是不醉啊，这个咱们说卖这东西，大家讲个手艺，
1: 嗯，
0: 是吧？讲个地道，
1: 嗯
0: 啊。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能习惯的那就是习惯了，
1: 嗯，
0: 不能习惯可能这个喝一次喝两次喝三次，
1: 嗯，
0: 也很难接受，
1: 难习惯
0: 啊。你像我就是你我这个人家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四川人云南人，
1: 嗯，
0: 人家就快吃猪耳根，我这到现在来说的话我也试了四五回了，
1: 哦，
0: 啊，每次就是一根即可，
1: 我太爱吃了
0: 你看他就是，
1: 哦，
0: 就你能习惯他就自然习惯，
1: 对，
0: 不能习惯就算了，
1: 对，
0: 当然不拦着大家什么呢，到北京我也是建议大家
1: 啊，
0: 你试一试
1: 五毫升那尝一尝，哎，
0: 你看看你到底是习惯的还是不习惯的，
1: 哎，
0: 是吧？有时候一下就开窍，
1: 哦，
0: 那你这是

0: 又不要咸，
1: 加的里头。
0: 当现在火腿肠吃，
1: 也加在里头，
0: 油香味儿，
1: 对
0: 啊，加在这烧饼火烧里一夹一吃，当时也叫一套两套，您来几套，是吧？是这么吃的，现在这后来了，这大家
1: 拆分开了，
0: 也都生活条件好了，得了，火着烧饼咱不吃了，咱就光吃这个
1: 焦
0: 圈了
1: 啊。
0: 所以有时候朋友看见说我们把焦圈泡在这汤里边了，
1: 也不好吃，
0: 没有。
1: 没有这么吃的，
0: 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说您这本身是酸的，泡俩焦圈就成甜的了，那不可能。咸菜丝呢，确实是我们现在马尔金斯哈这东西，咱挺讲究了。原来就是大水萝卜也可以，大撇了丝也可以，反正是辣口
1: 水疙瘩，就是芥菜疙瘩，给你切点丝儿。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这个，
0: 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你说对于风味上来说呢，它确实是咸点儿，咸酸结合，互相有点相辅相成吧，但是根儿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在这儿呢，也确实得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北京的一道风味小吃。我们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风味，地方风味，都允许大家喜欢，也都允许大家排斥，
1: 对，
0: 是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甭说您了，多少北京人土生土长的，他
1: 也喝不
0: 惯这玩意儿，
1: 所以您喝不惯也别自责，
0: 对，别自责。您到外国去了，有那
1: 蓝
0: 纹芝士，是吧？

0: 喜欢的，
1: 嗯，
0: 他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还没来得及
1: 去，太多了，
0: 对吧？
1: 对，
0: 咱们还是按这个旅游者的思路给大家推荐吧。像烤鸭什么的，我觉得正餐咱都别说了，
1: 嗯，
0: 就是烤鸭现在也有一些，除了咱们说的便宜坊、全聚德，外地朋友好像更喜欢四季民福
1: 啊，四季民福啊，
0: 是吧？
1: 大董啊，
0: 大董啊，这些、
1: 哎，
0: 四季民福现在有点十几年前湖大的感觉，是吧？他这外地朋友来点名吃烤鸭，好多要吃他。我说为什么要吃他？我说全聚德、便宜坊，包括我说我常去的那个玉林
1: 啊，玉林，
0: 我说都挺好。而且我说这东西，鸭子差不多刚烤出来都不难吃，所以没必要。但人家说，嗯，不行，我就要去他们家，就跟若干年前你来了外地朋友说，我必须要去簋街吃一次马小，
1: 是
0: 它有点像一个美食景点了。这些我觉得名气太大了，我们也不用给大家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吧？哎，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咱们这宫廷点心，什么富华斋之类的，这种饽饽铺，我觉得这两年挺火，尤其是他好多店都在咱那个画格格庄的那景点附近啊。
1: 对，
0: 您画上那庄吃一口这宫廷点心，
1: 对
0: 他你还觉得他挺搭，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我们让梁硕老师给说说这部分，
1: 嗯，
0: 具有北京特色，咱们这小点心啊。
1: 对，咱那个几个饽饽铺哈，现在做的这个，包括有什么那个默默点心局呀、啊、等等，现在这个中式或者叫新中式的小点心，
0: 嗯
1: 啊，这个一度走红，
0: 对，
1: 为什么呢？就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第一精致，
0: 嗯，
1: 是吧？哎，不像我们原来似的，咱原来北京一说点心，是吧？牛舌饼，
0: 对，
1: 好家伙，那真跟鞋底子那么大，是吧？一说蜂蜜蛋糕，
0: 哎，
1: 挺大个儿，是吧？一说我们这枣泥的这个佛手酥，这都老传统的了，
0: 对，
1: 是吧？都挺大。你看，你再看我们现在这个，
0: 嗯。
1: 这些饽饽铺的小点心，把酥皮儿，
0: 嗯，
1: 把麻薯，
0: 嗯，
1: 啊，甚至于里边有的馅儿是冰激凌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把那外国的那个西餐里边那个起酥，
0: 嗯，
1: 是吧？和我们这个传统的馅料，哎，进行融合，造型上也是非常的精致，
0: 嗯，
1: 而且小，
0: 嗯，
1: 个儿小，
0: 嗯，
1: 是吧？包装很好看，
0: 嗯，
1: 是要我说这些餐饮叫什么呢？走视觉系的餐饮，
0: 哎呦，
1: 是吧？
0: 嗯，
1: 人家当时也有一句话。风味不风味，好吃不好吃，咱暂且搁在一边儿。
0: 嗯，
1: 不好看，
0: 嗯，
1: 就不出品。
0: 对，
1: 这东西先说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其实这天我一想这事儿啊，有道理。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评价一个美食，
0: 对，
1: 怎么说呀？咱一般，
0: 嗯，
1: 说这东西
0: 色香味异形，
1: 色香味异形，
0: 先好看。嗯，
1: 先第一就是色。我想这个不光是因为我们读起来顺口押韵。你没尝没闻到什么都没有感知到的时候，第一是就是视觉，
0: 嗯，
1: 先看到，
0: 嗯，
1: 你一看就不好，
0: 嗯，
1: 你
0: 是入场券，
1: 你就
0: 你说我这个味道好，什么有功效都得吃下去算，
1: 那都是再说了，
0: 对吧？
1: 对，
0: 你这一看就不想吃，嗯，那你后面有再多，嗯，没用。
1: 所以像那个饽饽铺也好啊，
0: 是是，
1: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新兴的这种这个中式下午茶也好哈，弄得先是美轮美奂，是吧？嗯，精细精致，

0: 玩的朋友也都能吃，很多东西要勇于尝试，
1: 对，
0: 是不是？尝过了以后，您才能有这个发言权，说好吃不好吃。包括很多东西，也不要被它的外表就拒之门外了。有的确实是长得一般吧，但吃下去以后有惊喜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大家那个尽情的吃起来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